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凡事，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凡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凡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周末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依然是听见林凡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这个军峰也是说了，这个今天要连上两个班吗？哎，我们这是一个班啊，周末上午就是一个班啊。
1: 时光匆匆是吧？今天已经
0: 又到了周末了，
1: 又一周又过完了啊，这时间过得真快。那当然呢，一周尾声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的情况，是不是啊？今天早上天气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凉了。哎，早晚出门要增添衣物了，我今天专门穿了个长袖。午后呢，最近一段时间阳光比较晒，有时候中午下班是吧，一会儿12点半下班的时候，外边真的是非常的晒啊。就路上如果骑自行车的话呢，晒的身上还有点疼那种感觉
0: 啊。是你确定有这么夸张吗？
1: 我是这样的感觉的啊。
0: 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没有这么晒吗？
1: 对，没有呀。
0: 他可能
1: 最近万里无云，你发现没有？
0: 他就是紫外线强度可能会更高。
1: 对，天气非常好，就像我们刚才那个齐主播说的是吧？说这个天气非常的好，非常的蓝，是吧？那根据那个气象预报显示啊，受高压槽的影响，近期我市天气晴天为主啊，温度适宜，午后的紫外线较强，外出注意防晒，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啊！这是今天的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天气状况。
0: 详细天气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呢是9月5号啊，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0到31摄氏度。
1: 对，
0: 这两天好像比前两天的早晨都暖和了。
1: 是，而且
0: 前两天最低17
1: 十几度是吧。而且呢这今天特别适合呀，周六周日带孩子出去玩，天气特别让他好啊。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依旧是一个晴间多云天气，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0到31度。在周一呢会有短暂的小雨啊，阵雨小雨天气出现，那温度呢也会有所改变，21到30度啊。总体来说，这段时间天气还是非常的晴朗的，温度也非常适宜，秋高气爽是吧？多跟家人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
0: 踏踏秋
1: 啊，也非常好。
0: 好了，那么说完这个事儿，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的这个事情。
1: 那特别想问一下仙仙，那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哎呦，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特别合适，正好是国庆节假期的前三天呢。
1: 那我该去哪里呢？
0: 旅过巷啊。
1: 在旅过巷是吗？
0: 对啊，这个旅过巷呢是我们最近大家就是打卡非常火的一个地方
1: 啊，
0: 就是能吃能喝能玩，
1: 有很多好吃美食啊。
0: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就是拍照的话还挺有特色的，
1: 一站是可以看很多的车是吧，购车无忧，就去旅过巷，在国庆期间1到3号。那各位商家，如果别人去了你没去的话，你就吃亏了，所以说我们要去一下啊。我们这儿有一个招商电话
0: 啊，要不我来念呢，
1: 拿近点看一下啊。18103577233和15364675108啊，各位商家，如果你觉得你不想吃亏的话，就抓紧时间啊，跟我们的商家取得联系啊。
0: 另外呢，就是大家伙如果说在国庆期间不准备这个出远门，或者是您的出行的时间放在后半段的话，也没有问题，您这个头三天就可以去旅过巷这边去逛逛车展。
1: 是啊。
0: 然后呢，正好是逛一逛我们临汾市区周边的一些这个地方哈，比如像旅过巷、财神楼啊，阳庙花门呐、还有就是去汾河公园。这个溜一溜啊，溜达溜达，然后骑自行车、打打球什么的，我觉得也是比较休闲的一种这个方式啊。
1: 军峰说能开着兜一圈吗？那你得问一下人家这个
0: 是否能够试驾、
1: 参展的商家是不是啊？对，好，那就说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旅过巷，在10月1号，10月1号到10月3号，那么去旅过巷啊，去参加咱们临汾广电车展。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一小段广告了。在今天早晨啊，从8点30分开始，我们一直要陪伴大家到12点30分、
1: 是的，
0: 四个小时的时间啊，所以说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发生在您身边的那些有趣的事情了。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啊，那大家各位老板不想吃亏的话呢，你赶快来咨询一下。招募电话啊，电话呢是18103577233和15364675108啊，各位朋友们可以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好，这就是我们关于这个看车的事、
1: 车展的那些事儿啊。其实这个国庆期间，我觉得、这个去看车展其实就是一个、一个是消遣，另外一个是必须，就是几个点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0: 那我们这个还有一个消息要提醒各位啊，就还有十天起呢，咱们山西的电动自行车就必须要上牌了，所以说没有上牌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购车30日内呢登记上牌啊，那新车的是未上牌的话呢，需拖后3个月来补登记。发临时号牌的话呢，过渡期至2029年12月31号上牌免费，可以线上代办或者是线下来进行办理。所以要提醒各位，在9月15号之前要抓紧时间来进行办理，因为山西省的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是在9月15号起正式实施啊，所以说朋友们要注意一下。那如何上牌的话呢？来分享一下啊，这个要提交以下材料，是身份证明、购车发票或者是车辆其他合法来源证明，还有车辆的出厂合格证明。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
1: 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比如说你是在哪里买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然后人家就自然而然的就给你把这个上牌的事情就解决了，
0: 给你解决了，对，
1: 就在现场就解决，也不需要你去跑，也不需要很费劲，比如说没有像这个买车那么复杂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就是买了车之后顺手就办了，也不要拖，也不要往后拖延。关键是这个旧车如果说没有牌子的话，一定要去补一下，
0: 是补一下牌啊。那还有就是怎样处罚的话呢，那过渡期截止后呢，仍驾驶悬挂临时号牌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由公安机关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50元的罚款啊。所以说呢，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的啊，抓紧时间进行上牌啊，来领取你的合法凭证。
1: 当然了，就是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首先呢买到车之后先上牌，然后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现在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买了车之后人家会送一个头盔，
0: 是
1: 吧？
0: 是吗？我这也不知道
1: 啊，你不知道，就是你当时没有碰上这好事儿，就是买他会送一个头盔，但如果说你对这个头盔不是很满意的话，也可以自行购买，这个都无所谓。
0: 但是不满意可以换一个。
1: 那个不能挑选，但是啊，一定要注意，我们以后要开车上路或者是骑车上路，该佩戴头盔的要佩戴。那如果说你要是带着孩子，比如说每天接送，要记得给孩子买一个头盔。
0: 对，这些都是要注意一下了。好了，那欢迎我们的春天的故事啊，欢迎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公屏留言啊，可以在周末呢分享好听歌曲啊，那想听歌可以在直播间进行点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讲咱们临汾身边事，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吧，是关于这个公积金方面的消息，在今天开始啊，关于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的通告。那提到为了给广大的住房公积金业务相关人员提供更多的服务，因业务系统的优化升级呢，这个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呢，也将于2026年的9月5号今天开始，暂停柜台和网上服务大厅、临汾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服务以及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等网上渠道的办理业务。2026年的9月7号9点起正式恢复，在此期间呢，也是暂停贷款、还款、批量扣款业务，造成的未还款的情况呢，不计入个人的征信啊。所以说在这个周六周日的话呢，是住房公积金的这个系统呢是暂停维护的，所以大家要关注和注意一下，不要对您的这个造成一些影响啊。
1: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关注到很多的这个小程序也好，或者是微信公号也好，他们这个系统它是会有一个升级的，
0: 是的，
1: 我们要时时刻刻关注它这个号上发布的一些这个消息。这两天呢，大家是办不了业务的，不过也还好，正好是一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啊。
0: 对，
1: 那么大家可以在下周正常的去办理相关的公积金的业务了。
0: 那想问一下仙仙啊，你知道公积金现在可以贷款买车吗？
1: 啊，可以啊，
0: 是
1: 对，公积金能干的事儿比较多
0: 啊，
1: 买车、买房，这个租房也可以。然后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提取的话，也是可以，有多种渠道是可以来进行这个公积金的一个提取的哈。
0: 那我们
1: 所以说
0: 啊，公积金买车的话，该去哪里呢？
1: 啊，该去哪里呢？不是应该去公积金的这个中心吗？那去哪里呢？
0: 我们要去这个。十一展销博览会，
1: 公积金买车，
0: 你得先买车嘛，
1: 你得先买车，就是后续办手续，然后去哪里是啊？再去公积金这边去办啊？
0: 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呢，会在10月1号到3号在石家庄吕国巷盛大开业，各位可以去看看车啊。那同时呢，商家正在招募，各大车企 4S 店呢可以拨打电话18103577233和15364675108来进行咨询。
1: 对，当然了，大家对这个车展比较感兴趣的话，不管是您是准备在国庆期间去那里游玩的时候去参观一下车，再或者是说您是这个车企啊，
0: 是的，
1: 想抓住这个黄金的售卖时间，因为每年呢确实金九银十嘛，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月还有下个月这两个特别重要的这个热卖点啊，正好呢我们有这个车展，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车展的行列当中。
0: 对，
1: 你看其实现在这个车展大家也没有觉得就是和以前一样那么不方便，你看比如说像商场也有入驻的一些这个展车，
0: 对对，
1: 是吧，
0: 一楼都是，是吧，
1: 对，还有就是有些这个活动或者是特殊时节就在路边停几辆车，也是一种
0: 也有这种，是吧，跟着商场的一个大广场上，
1: 对，
0: 是吧，
1: 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声势浩大的十一车展，因为这个
0: 车
1: 展已经办了很多年了，
0: 对，所以说非常有经验啊，那么
1: 可以，品牌还是有效应的，
0: 是，所以我们可以去石家庄吕国巷在10月1号到3号去感受一下啦。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上半段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公积金的这个业务，最近两天呢大家不要去办了。
1: 是的，
0: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7号，在这个时间段人家要有一些这个升级啊调整，所以说呢等过了这几天之后，9月7号之后，大家就可以来进行公积金业务的一些办理了。
1: 对，那在最近呢还要跟各位分享一件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在9月5号开始呢，多地发文，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的一个调查啊，9月5号到25号会有一个入户调查，各位注意一下啊。
0: 嗯，那么很多人说，哎，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就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
1: 是，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时间利用调查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
1: 对，
0: 通过采集调查区域内居民在一段特定时间内的活动信息，来反映这个居民在个人生理必需活动、有酬劳动、无酬劳动，还有就是个人自由支配活动、交通活动和学习培训等各项活动当中的时间的投入。
1: 是的，
0: 嗯，我国分别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组织过3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
1: 对。

0: 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即将开展，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是，那为什么要举办这项调查呢？就是很多人疑惑啊，说看似琐碎的时间记录有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呢，每一份详细的时间记录都是民生状况的一个微观切片，客观反映居民生活模式、生活质量状况，为分析评价社会进步与民生福祉改善、衡量无酬家务劳动价值以及开展相关的国际比较和社会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更好地满足社会民生政策的制定需要。那调查填写的话呢，需要注意的是，首先是家庭的一个成员的基本情况啊，比如说家庭成员基本情况，表呢主要内容为抽查抽中的调查户内所有家庭的基本的信息，包括家庭的成员出生年月、性别、民族、健康状况、是否在校学生、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月收入状况等，还有就是日志表。那这个顺序呢，是记录24小时内所发生的活动的相关的信息。还有开放式问卷的话呢，主要调查这个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的一个陪伴、照料、文化参与、学习生活等方面的一个问题等等啊。
0: 还有一个这个流程我们也简单关注一下，就是它呢调查数据采集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采用电子化的一个这个方式哈。我们就不是说必须有这个纸质的，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微信的小程序然后自己先填写然后再实时上传相关的一些内容，它会有一个审核，这样的话也能够提高效率，另外也不需要是占用大家很长的时间啊。当然了，对于一些觉得这个电子化可能不太方便的人群呢，也可以使用纸质问卷调查来进行。
1: 那同时要提醒各位的是，调查取得的个人资料呢将严格限定于统计目的，各级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呢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相关的规定，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是判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呢，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有调查入户的话呢，可以来进行一个配合啊。
0: 对，从9月5号开始，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要到9月25号。
1: 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调查还是有意义的，比如说每个人的这个时间我今天这个上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我今天这个休闲娱乐健身的时间是多长时间。
1: 是的，
0: 对，就我们在这个有偿的一个这个时间占用了多少也能够表明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水平的一个提高。
1: 对，
0: 比如说我24小时当中，我可能有就是20%多的时间是用来健身的，20%多时间是用来文娱活动的，
1: 对，
0: 而20%多时间是有酬的一个这个时间利用，是吧？就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反映我们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状态的一个体现。
1: 对，好，那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我们的假期版的听见临汾的直播，那大家可以继续在抖音公屏留言，可以来分享直播间，让更多朋友看到我们，继续分享好听歌曲，会临时闭麦，各位可以稍作等待了。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我们的这个直播正在进行啊，大家可以在听见临汾的抖音平台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互动。在上一周啊，我们非常火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咱们临汾的这个半程马拉松的抽签呢已经正式出炉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个中签啊。中签结果的查询呢可以登录龙井体育的一个小程序啊，然后呢来进行查询，选择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的一个赛事页面，然后来查询报名，然后如果就可以显示已中签或者是未中签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说也是这个恭喜各位中签的各位朋友们。那未中签的选手呢也是深表遗憾啊，抽签结果公布后呢，未中签的选手报名费呢会在9月6号的18点前全额原路退还，选手无需申请。如果您在9月6号18点后检查支付账户仍未收到退款，可以联系组委会啊来进行退款。也是感谢大家呢可以来这个在选择咱们临汾的半程马拉松的这样一个赛事哈。那未中签的朋友也希望可以继续关注，未来会有更多精彩活动与各位来相见。

0: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这个十一假期即将来临，是不是啊？那假期可以去哪里买车呢？先生你知道吗？
1: 我可太知道了。来这个吕郭巷啊，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车展。临汾广电的每年啊十一都会有这个车展。
0: 是的。
1: 所以说呢，大家可以来把这个时间给好好安排一下了啊，就是从10月1号到10月3号吕郭巷这边的这个车展。
0: 对。
1: 为期呢是3天的时间，能逛吃逛吃是吧？
0: 而且呢我们正在招募商家当中啊，我们各大车企呢 4S 店可以联系电话18103577233和15364675108来进行咨询。
1: 嗯，不管是这个车企方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市民朋友也好啊，
0: 对，
1: 那个车企方呢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车展的队伍当中。当然了，我们市民朋友呢可以去看看车，是吧？就哪怕是我们不想买车，也可以先看看现在市面上都有都有一些什么车，
0: 流行哪些车，是吧？
1: 对，而且现在我觉得这个车型真的是太多了。
0: 对，
1: 你看以前的时候，我们做这个车类型的这个节目的时候，
0: 是的，
1: 就是还能够说出来，比如大概什么价位里面有什么样类型的一些车卖的比较火。
0: 对，现在说不出来了啊，
1: 说一点都说不出来，哪款哪款根本不认识啊，
0: 车型。

0: 特别多啊，
1: 太多了、嗯、而且呢差别呢就是好像没有那么大，是吧？
0: 是的。
1: 但是如果说哈现在你要买一辆这个新能源的这个电车的话，可选的品牌真的是很多、嗯、
0: 对，非常多、嗯、
1: 非常多、嗯、所以说你只能够说到现场去看车，
0: 嗯，
1: 哎，可以的话也可以到这个现场跟工作人员去沟通，哎，带你去试车，是吧？有意愿我们就试车。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哈，一般到车展的时候，价格都会有一些优惠，
0: 对，非常大的力度啊，嗯、
1: 对，很大的优惠的力度，嗯、而且呢还会送很多东西、啊。
0: 嗯，好，那希望大家可以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讨论啊，那可以在十一去铝锅巷参与到咱们的车展当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好，我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啊，我们的抖音平台同步直播，听见林粉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时呢再次提醒各位啊，那如果各位有办公积金的朋友注意一下啊，那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了关于暂停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的通告。提到呢是为了给广大的住房公积金的业务相关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因业务系统优化升级啊，那临汾市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呢会在9月5号零时起呢暂停柜台以及网上服务大厅、临汾公积金微信公众号啊服务号以及全国住房公积金小程序等网上渠道办理，就是线下和线上办理全部暂停，在2026年的9月7号的9点起恢复正常，也就是在下周一的9点开始可以恢复正常办理。那在此期间暂停贷款还款批量扣款业务造成的未还款情况不计入个人征信，也希望大家可以来谅解一下啊。
1: 嗯，就是从今天开始呢，周六还有周日啊，这两天它是不能够办理相关的公积金的一些业务的。那如果说呢大家想办理的话，可以把这个时间往下挪一挪啊，挪到下周一早上9点之后呢就能够恢复正常。那如果说不是特别着急的事儿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战线拉得更长一些，错峰一下啊。因为如果说中间有

0: 两天没有办理业务，可能在周一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繁忙的时刻啊、
1: 哎，
0: 大家可以把这个时间调整一下。
1: 嗯，
0: 说完这个事儿呢，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我们临汾广电的这个车展，
1: 嗯、
0: 从10月1号到10月3号将会在我们旅郭巷来举行啊、
1: 哎。
0: 不管您是作为市民也好，还是作为这个车企车商也好啊，
1: 嗯、
0: 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车展的相关的这个情况。
1: 对，
0: 比如说呢，想报名的各位朋友，这个车商车企朋友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去留言。因为我们会有这个电话，你不一定能够记住啊，但是可以在后台来留言，留言给我们之后，我们也会让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去联系到您。
1: 哎，那如果各位车企有意向的话，可以来拨打招募电话18103577233和这个15364675108来进行咨询。
0: 嗯，说完这个事儿呢，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关于临汾半马的那些事儿哈。
1: 对、啊。
0: 那么前段时间呢，很多人还在问说这个临汾的这个马拉松什么时候开始啊？
1: 已经这个中
0: 对都中签了。
1: 公布了一个中签结果，大家可以登录龙京体育的小程序，然后点击临汾半程马拉松比赛赛事来查询报名，就可以显示是否中签啊。
0: 嗯。
1: 未中签的朋友呢，会在9月6号的18点前呢原路退还所有的这个资金啊，所以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了、
0: 嗯、对，当然中签的各位朋友就可以现在就练起来了，
1: 是
0: 不是
1: 啊跑起来。
0: 对，虽然说是半马、嗯、但是我们日常的这个训练还是得跟得上。
1: 对，
0: 你不能说我现在报了然后也中签了，然后到跟前我再去跑、
1: 嗯、
0: 那这个肯定是不行 的、
1: 不对的。
0: 尤其呢它是这个马拉松啊，好歹是马拉松比赛、
1: 嗯、
0: 想要跑出点成绩，想要和您上次的这个成绩比较，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得把日常的这个跑步工作好好做一下哈。
1: 对， 对
0: 但是我特别佩服就是这种爱跑步的朋友，就早上起来、
1: 嗯、
0: 5-6点就开始起来去公园这个跑道去跑步、
1: 嗯、
0: 然后跑上这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再回家收拾、
1: 嗯、
0: 就哇真的是非常有毅力、啊、尤其是每天坚持跑的朋友啊、
1: 哎、是的啊。好，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假期能够有所收获啊。那今天呢这个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的时间。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依然会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节目内容和大家分享。
1: 对的，
0: 从今天早上的8:30到12:30，我们听见了一份的平台啊，都会在直播间陪伴大家。
1: 嗯，
0: 因为是周末特别的节目，所以说我们的陪伴会相对来说轻松一些哈。那么就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信息，还有就是一些好听的歌曲。那如果说呢，您正好走进我们直播间，然后想待一会儿，可以来发送你想听到什么歌，我们也会尽量的为您播送你想听到的那首歌曲，来一个完全轻松 happy 的这个陪伴啊。
1: 对，所以说早间的时间呢，也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直播间当中来分享你想听到的好听歌曲。稍后挑播广告会临时闭麦，各位可以稍作等待，我们会继续与大家进行分享。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好，那继续回来，那咱们接下来分享一条我们值得关注的一条消息啊，就是山西的多家景区调整开放的时间，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那首先呢，就是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山西吉县景区调整了开放闭园时间，在9月1号开始呢，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开闭园时间调整为早晨7:30开园，晚上18:00停止检票入园，希望大家可以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可能到了这个秋冬季的一个时间段了啊。
1: 对，而且过了这个暑假的一个高峰的时间段了啊，也是要适当的来做一个调整。
0: 对，雁门关景区的话呢，是在9月1号到9月30号调整开放时间，是每天的8:00到18:00，然后可以关注雁门关这个景区的一个官方的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动态。云冈石窟景区的话呢，也是从9月1号到9月30号调整开放时间，早晨8:00至下午17:00啊，大家可以来详细关注一下。那九女仙湖景区啊，调整了开放时间，这个在9月1号起呢，景区调整时间是8:00到18:30啊，来调整了一下。黄崖洞景区的话呢，入园开放时间从9月1号开始调整为，开放时间8:00。入园截止时间是在下午3:30，就是15:30啊。
1: 就这边的时间其实还是挺紧的，是吧？
0: 对，因为它停止入园之后，它还是可以在里面游玩的啊。
1: 对，但是就不能再进了。
0: 对，景区很大啊。
1: 是一个是大，另外一个就是尤其是带山带水啊，或者就是这样的一些景区的话，它其实需要更多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我们需要这个爬山啊，它虽然说山不会是特别的高啊、陡啊，但是它是有一个这个过程的。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去玩这种类型的一些景区的话，一定要把时间控得更加充足一些，
0: 早点去是吧？
1: 对，
0: 芦芽山景区的话呢，是这个小交通的开放时间有调整，9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西线小交通营运呢，这个是
1: 做出了一个调整。
0: 对对对啊，它调整了一下这个路线啊，前往芦芽山那个马伦草原的游客呢，请自行自驾至这个
1: 高桥
0: 龟啊，高桥洼停车场啊，然后呢进行来游览就可以了。
1: 对，它就是以前的时候是有一个小交通，然后可以带着大家从这边然后直接到地方，但是现在不能直接到了，它这个运营停了，所以说它只能够先到了这个停车场，然后再从停车场再坐这个小交通再往前走。
0: 对，
1: 就是这个马伦草原这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
0: 是是是。那还有就是大同的九龙壁景区的话呢，旺季开放时间调整呢，这个在9月1号到10月31号调整为8:30到18:00啊，18:00是停止检票的，所以说呢，这些景区调整，希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不要错过景区的入园时间。
1: 因为刚刚过去的就是一个暑假期间的一个高峰时间段，这个时间呢，相对而言，因为在夏天嘛，它相对而言呢，就是天黑的会比较迟一些，天亮的又会早一些。
0: 对的。
1: 那么对于这个之后，渐渐入秋之后呢，又会有一个变化。当然这段时间游玩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是人没有那么多啊，就大家游玩的体验会更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很多景区的一些这个费用好像也会有一些这个调整。
0: 有调整。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天气也凉快了，是吧，也没有之前那么热了。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出行，出行之前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还有这个买票方面的消息，提前来预约是最好最靠谱的。
0: 对，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分享好听歌曲给大家。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十一期间凌晨广电的车展。这个车展呢，也是要提前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好消息啊。
1: 是是是，那凌晨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十一展销博览会呢，会在
0: 10月1号到10月3号期间举行。
1: 嗯，对，所以说大家可以来进行啊，在石家庄吕国巷啊，欢迎各大车企 4S 店的老板呢啊，可以来进行这个到达，是不是啊？
0: 嗯，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车展的这个活动当中。当然了，我们说呢，这个每年到十月份的时候，也正好就是这个金九银十啊，就是卖房卖车的好时间呀。
1: 是的。
0: 大家也不要错过这个黄金的时间段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如果说让这个大家直接去到现场去看车，真的是有点难了，
1: 是
0: 吧？但如果说能够集中办一个车展的话，哎，这样的话，看车率就会更高一些，当然成交率也会更高一些。对于很多市民朋友来说呢，也可以作为我们国庆期间一项这个游玩的项目，
1: 是的，是的。那如果大家与各位车企有意向的话呢，可以来拨打电话18103577233和153646751508来进行咨询啊。
0: 就是各位车商们啊，可以提前来抢占位置哈。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车展呢，它既然要展示，那么必然有更好的位置，
1: 对，
0: 是吧？那如果说呢，您来迟了，可能就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展出的位置了。大家还是要先抢占好位置啊。
1: 对对对，好，那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大家可以继续在公屏当中来进行留言。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版的听见灵魂正在直播，欢迎各位。
1: 嗯，还以为到了这个夜间时间。那么在关注到的是我们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可能就相较于正常的这个节目状态会稍微的轻松一些哈。
0: 是的。
1: 因为周末的时候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信息，然后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心情。
0: 对。
1: 还有就是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和音乐什么的。当然，大家有想听的一些这个歌曲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
0: 对。
1: 也非常感谢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互动的各位朋友们。
0: 好呢，要分享这样一条消息啊，就是临汾城福关于二级供热管网注水期间的温馨提示啊，提到呢说，按照市区2026至2027年度采暖供热运行方案，临汾市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呢，从这个9月2号开始呢，对辖区的二级管网即小区用户及庭院管网注水，注水时间呢，依据小区、辖区单位、村庄注水通知为准，希望家中留人查看。如果出现管道漏水情况呢，先行关闭入户阀门，并立即联系专业人员、物业公司进行处置，或拨打临汾城福24小时的一个热线2157001来配合处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你家的这个暖气的注水时间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到了快到供暖的这个时间，你看这不是现在是9月份吗？然后其实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啊，然后就要开始这个供暖了。
0: 是的。
1: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会先提前的这个注水先试一轮啊。那么在此期间周期会比较长，就出现问题咱们及时要去解决问题。每个小区呢，物业也会及时比如说到咱们这个管网的阶段了，会提前的发出一个这个公告公示，大家要留心看一下，物业群里也会有相关的消息啊。那如果说正好今天或者明天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咱们这个段要注水了，家里留个人啊看一下，尤其呢是一些老小区，可能这个供暖的这个管道用了很久了，是吧？也很容易出现一些漏点，或者是出现一些这个问题。我们及时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等到正式供暖的时候呢，就能够让大家顺畅的去享受我们这个暖气了。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来这个参与到啊，可以来分享一下。好，那这个继续来这个参与到节目的分享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这个跟我们分享你想听到的好听歌曲就可以了。
1: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国庆期间的临汾广电组织的这个车展啊，也是要再次来跟大家聊一聊了。
0: 那个时间呢是在2026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在石悦城吕郭巷，由我们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的一个2026年的11车展正在进行当中。
1: 10月1号到10月3号3天的时间。
0: 是的。
1: 各位车企不妨呢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啊，提前的去占展位。
0: 对，
1: 好展位就那么几个哈。
0: 对，
1: 提前报提前得。
0: 目前商家正在招募当中啊，大家可以来这个详细关注一下，咨询电话18103577233和15364675108。
1: 当然了，对于我们很多市民朋友来说呢，知道这个车展的事儿了啊，从10月1号到10月3号呢，如果说这几天您正好不出门的话呢，就可以到这个车展现场去看一看。
0: 是的。
1: 因为不单单是能够在这个车展上看到车，到届时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因为每次到车展呢开幕啊等等这个活动当中，它都会有一些这个演绎，是吧？而且呢，吕郭巷近期我们也发现有很多好吃的在不停的入驻啊，有很多这个布景啊场景啊也是非常适合打卡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是别有一番风情啊，大家都可以去打卡感受一下。

0: 好，来看到有朋友说想听歌啊，来欢迎这位骑着我的小摩托说想听一首《百年孤寂》，是不是啊？这是王菲的好听的歌曲啊。
1: 没问题啊，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这首歌曲啊，
0: 给大家分享，
1: 稍后就会为您分享这首歌曲。当然了，刚刚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您正好如果说还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
0: 对，
1: 还有哪些想听到的好听的歌曲或者想分享到的一些心情的话呢，也可以在公屏上继续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也会尽可能的为大家这个放送一个好的心情，是吧？
0: 对，
1: 说你想听到的歌曲啊，或者是你想问一问今天中午大家都吃点什么呀，我们在下个时间段呢也会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啊。
0: 对。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我们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啊。那么在周末呢，听见临汾平台呢是从8点30分到12点30分会陪伴大家四个小时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好听的音乐分享给大家。那么刚刚呢，这首来自张雨生的《大海》是平台上这位朋友特别点播和推荐的啊。那我们就先来听歌啊，听完歌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好的，继续回来啊。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分享好消息，就是关于出游方面的消息啊。九月呢，山西这一景区呢面向50周岁以上的游客免门票，这是个好消息啊。这个在今天在9月1号开始呢，太行山大峡谷的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调整开闭园时间，同时开启9月敬老福利，全国50周岁含以上的游客可以免景区门票，首道门票啊。来具体关注一下，首先呢是这个红豆峡啊，首先是关注一下这个太行山大峡谷的行这个信息啊，是
1: 它这个大峡谷里面它还有几个峡谷，
0: 对对对，
1: 都是这个太行山这一系列里面的啊，
0: 免首道门票的。对，九月一号起至九月三十号含中秋节啊，是全国50周岁含50周岁以上的游客活动期间呢，符合条件的游客可以享受太行山大峡谷景区首道门票的优惠，含八泉峡、红豆峡、青龙峡。那要提示的是，本次呢仅是免首道门票，景区内的观光车、游船、索道、观光电梯、空中巴士等二次消费呢需另行购票请广大的游客呢合理安排出行，错峰出游，注意出行的安全。那同时呢，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湖关大峡谷对开园时间啊有调整，是开园时间呢是早晨的7点半，停止入园时间八泉峡是16点，红豆峡、青龙峡是17点，大家合理安排出游计划就可以了。
1: 好，其实啊，说到在到了九月份之后，很多的景区它其实啊把这个时间都做了一些调整。
0: 对，
1: 在上半段的时间也是有跟大家这个分享到，就是很多景区的一些变化。大家有出游这个意愿的话，一定要提前的去预约啊，预约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更多的一些信息了。
0: 那这一刻继续来分享好听歌曲。

0: 人生得意须尽欢，一首情歌两难。我们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

0: 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4: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两位由东营生活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东营的音乐人的原创作品。首先出场的这位叫三福啊，当然这是艺名，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大概跟他是三伏天出生的有关吧。他自称为独立创作人和野生艺术家，他说自己是自卑与自负的矛盾体，活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复杂而纯粹。今天推荐的是由三福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我们去旅行》，是表达旅行中最美好的事儿，并非旅行本身，而是出行之前的无数的遐想。一起来听听看。

同样是来自山东东营的今年只有22岁的音乐人牛球超，凭借一首想问你那边的天气，一举夺得2022年度青岛最动听原创

0: 这海豚音啊，真的是让人震撼啊。芊芊四夕允倩很显然是这个乐队的灵魂人物，她担任乐队的主创、主唱、贝斯和键盘。她是个喜欢听故事、讲故事的女孩，原本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对外汉语教师，却在结识鼓手之后阴错阳差地被带上了音乐之路，从此开启创作之门，一发不可收拾。每一首歌都有你我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诉说喜怒哀乐。它不受风格和唱法的约束，音乐就是音乐，无疆无界，无穷无尽，一切乐器都服务于它想表达的情感。对音符天生的敏感和自由灵动的创造力，让它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音乐人和乐手。在澄澈嗓音的加持下，化身精灵，蛊惑每一颗倾听他的心。下面的这首《谁杀了卡夫卡》是他特别要求我在这期节目里推荐的作品。他说这首歌是为了纪念被网暴的一个已经离开人世的女孩卡夫卡。他说我没经历她的病痛，没经历她生命最后的绝望，仅仅是想象那些冷漠和疯狂已然让我无法喘息，我只能歌唱纪念她来过，送别她离去。愿死亡之前的死亡不再重演，愿悲伤之后的悲伤微言大义。
1: 嗨，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

写这首歌是为了纪念前几年因病去世的 B 站博主卡夫卡松饼君，他死于疾病，也死于无孔不入的网络暴力。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样的暴力依然狂欢于网络的各个角落，蚕食、践踏他人的尊严和生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有限的生命里，请温暖他人，也愿大家所至之处皆温暖。不要再制造下一个卡夫卡，不要让爱他们的人哭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由于自动挡汽车驾驶起来比较容易，所以自动挡车型呢是当下的主流，但是还是有不少车主喜欢手动挡的车型，能更多的体验驾驶乐趣。但对于新手司机来说，如果驾驶技术不过关，起步熄火、爬坡溜车等现象既尴尬又头疼，而且在需要减速的时候啊，很多手动挡车主搞不清到底是先踩刹车还是先踩离合。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来聊一聊手动挡汽车的驾驶技巧。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手动挡车型需要减速时，到底是先踩刹车还是先踩离合呢？其实这是要分情况而定的。一般来说，在保证不熄火的前提下，要先踩刹车，减速踩离合的目的呢，是保证发动机不熄火以及换挡，并不是指踩离合减速。车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减速一定是先踩刹车，因为车速高不会熄火。如果要停车，那就持续踩刹车。当车速降低至40千米每小时左右的时候啊，车身开始发抖的时候，再踩下离合，挂入空档或者选择合理的档位，既不会熄火，也能平稳停车。如果正常行驶只是稍微减速，然后继续加速，那只踩刹车也就不需要踩离合了。刹车踩完了，继续加油门就可以，省了一次踩离合的动作。如果减速比较多再加速，也是先踩刹车，准备加速时再踩离合，换到四档或者三档加速。

手动挡汽车在高速行驶中制动，应先踩刹车，主要是可以利用发动机反拖制动，刹车距离更短一些，不加油门了，发动机理应回到怠速状态，但实际它的转速还是很高，这就是车轮旋转带动着发动机在旋转。反过来说，发动机呢，就是车轮的负载，给车轮旋转施加阻力，这样既能更快速刹车，又能让发动机保持高转速，保证刹车助力包有足够的真空度，增加刹车力度。如果先踩了离合后踩刹车，那发动机和变速箱的连接就断开了，发动机也就不能给车轮施加反拖制动力了，只能全靠刹车系统减速了。继续来听歌，来自于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手动挡车型在低速行驶状态下，大约40千米每小时甚至速度更低的情况下，减速应当先踩离合再踩刹车，或者说离合刹车同时踩。车速低呢，如果先踩刹车的话，很容易熄火，那刹车踩得轻还容易控制，如果刹车踩得猛，瞬间就会把车憋死，这样不断对车有损害，容易形成更多的积碳，还可能

发生追尾的风险。无论先踩离合还是先踩刹车，前提都是确保安全。车速低，即使空档滑行，一脚刹车也可以瞬间刹停，所以不需要纠结离合刹车的先后顺序。以上是正常情况下的减速，如果有紧急情况，一定是先刹车后离合，再考虑打方向躲避，就不要考虑是否能熄火。

家的这首说谎启用了类似小说的结构，几乎都用对白式的句子来交代故事与主角的心情，布局结构相当大胆，每句歌词都如同小说中甚至现实生活中的对白，虚实交替、真假变换的描写手法让听歌的人一句一句被击中，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手动挡汽车刹车的技巧，其实很多老司机已经能非常熟练的驾驭，甚至仅靠听发动机的声音就能知道驾驶状态和应对办法。新手司机呢，在熟能生巧之后也能很好的掌握这些技巧。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

0: 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考驾照的时候选择自动挡的人并不多，但是在买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自动挡汽车。虽然自动挡汽车比手动挡贵一点，但是更容易操作。可是作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不会开手动挡汽车实在是说不过去，但会开不代表开得好。手动挡汽车开得好不好，最基本的要实现顺畅熟练。稍后就为大家来介绍手动挡汽车起步怎么才能又快又不熄火。

从理论上来说啊，手动挡起步还是比较容易的，着火的状态之下踩离合、踩刹车、挂一档、打灯、松手刹，再换台油门、松刹车、给油即可。这一步骤啊，最多不过30秒的时间，甚至有些人几秒钟即可完成。可是对于有些新手来说，经常会出现起步熄火的情况。问题的原因呢，可能就在于离合控制不好。不少新手在驾驶时难免会紧张，特别是后车频繁按喇叭催促，也让他们手忙脚乱，离合松开过快，自然就会屡屡熄火。其实只要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慢松离合，轻给油，就能顺畅启动。车辆行驶大约10秒左右，转速达到2000左右，即可换二档正常行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手动挡汽车在上坡的时候熄火也是常有的事儿。大多数新手啊，在半坡起步的时候，离合和油门配合不好，会向后溜车，让自己心跳加速不说，后车看到估计也会吓一大跳。半坡起步的时候啊，要先拉起手刹，踩离合挂入一档，松离合到联动点时，车子会轻微抖动。这个时候轻踩油门配合，同时将手刹慢慢松开，自然就可以顺利起步。在这里呢，也推荐大家啊，半离合给油，让车辆完成起步。只需要在坡道起步的时候拉手刹，半离合给油，转速达到2000转左右，即可放开手刹，完成坡道起步操作。

新手驾驶手动挡汽车转向角度过大时也容易熄火，尤其是车辆刚起步，车速还很慢，如果很快的将方向盘打死，前轮胎因方向打死而导致车辆阻力瞬间增大而熄火。所以在科目二训练的时候啊，教练就特别强调了打方向时要慢，尤其是当车速高于6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时候，如果方向快速的打死，很容易造成侧翻，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方向盘要慢打。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

0: 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叶，认准五成三春叶。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一天，大头的妈妈拿着大头他爸的手机说道：
9: 老头子，你看你手机里啊，没有微信，没有游戏，连 QQ 都没有。别人说这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真是爱死你了呢。
8: 大头的父亲看老婆一眼，一脸无奈地说：
10: 哎，老婆呀，你什么时候给我钱让我换个智能手机呗。
7: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老妈加了一个鱼头，问大头说：儿子，吃不吃啊？
10: 我再也不吃鱼头了。
7: 啊？为什么呀？你不是喜欢吃鱼头吗？
10: 上次吃饭，等我吃完一个鱼头，抬头一看，你们云卷残云的把整桌饭菜全都吃完了，我还吃什么鱼头啊我？
7: 今天，老爸单位的同事来大头家吃饭，酒足饭饱之余，他盯着大头看了一会儿说道：
10: 你知道吗，当年我可救过你一条命啊。
7: 大头听得莫名其妙，心想：哎，我这是第一次见你啊，怎么还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8: 看到大头疑惑的眼神，这位大叔45度仰望天空，悠悠地说：
9: 当年你妈怀孕了，你爸向我借钱说要打胎，我当时正跟你阿姨谈恋爱，手里没有余钱，我没有借，几个月之后你就出事了。
8: 周末回爸妈家吃饭，老王转头盛饭，儿子突然就伸过来一个空碗：
11: 来给爷再添碗饭。
10: 什么？你个小兔崽子，不想活了你。
7: 要不是儿子跑得快，老王肯定得狠狠地揍他一顿。这个时候旁边老王他爸说话了：
10: 是我叫他添饭，他说错了吗？你打他干什么呀你？

0: 我前阵子辞职了，昨天去面试了一家公司，人事对大头说，
1: 我们对你挺满意的，这样吧，你明天呢就过来上班，工资是2000，3个月之后是5000。
0: 这个时候大头激动地说，你确定3个月之后上班是5000吗？
1: 对呀，当然确定了。
0: 那太好了，那这样吧，我3个月之后再回来上班好不好？文文在幼儿园当老师，一个孩子爸爸的手机落在了小孩书包里，课堂上铃声响起，文文接起来说，喂，你好。
2: 你谁呀？你偷我老公手机了呀？
3: 哎，不对，我老公跟你在一起。
0: 文文非常委屈，正要开口解释，小孩子凑过来叫了一声妈妈。
1: 这个时候电话那头疯了，孩子他妈哭着大喊说，
3: 求求你，手机我不要了。啊，不不，老公我也不要了，你把孩子还给我好不好？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陪媳妇儿逛街，手机被偷了，好在他反应快，追上去把那个偷手机的孩子抓住了。铁柱就问他，
0: 小小年纪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爸妈呢？
6: 我爸妈死了。
0: 啊，怎么死了？
6: 我爸爸工地摔死了，我妈妈生我姐姐的时候难产死了。
0: 铁柱是个好人，听到这儿他深沉地叹了一口气，眼眶不由自主地湿润了，从口袋里掏出200元塞到了小孩子的手里，说，哎，命苦的孩子，你走吧，以后一定要学好啊。铁柱老婆学车的时候，一天他边开车边问教练，
2: 师傅，你看我开的可以吗？
0: 什么时候你看到我坐的副驾驶上能够睡着了，那就说明你开的可以了。
1: 没过两天，铁柱的老婆又问了，
2: 师傅，我看你刚刚睡着了，是不是啊？
0: 我是被你吓晕过去的。
1: 大头加班到很晚，开车送美女同事回家，在一个老旧的小区门口把车停住了。
0: 就送你到这儿吧，我就不进去了。
1: 同事凑过来，在大头耳边说道，你开车送我进去吧，还能上去坐坐喝杯茶。
0: 面对同事的邀请，大头果断地拒绝。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大头心想，当初要是好好练科目二，现在也不用害怕倒不出车来了。
1: 媳妇让铁柱去给他的车做保养，到了 4S 店，工人小哥跟他说道，
0: 哥们儿，你老婆挺胖的吧？
1: 铁柱吓了一跳，赶紧问，啊，你怎么知道的呀？
0: 你看你这车啊，左前轮胎那磨损程度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呀。
7: 铁柱平时并不怎么浪漫，可是今天却在下班前叫了外卖小哥送来一大捧玫瑰花，还有一盒精美的巧克力。
1: 大家都觉得奇怪，赶紧问他原因。哟，铁柱，今天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又焕发第二春了呀？
0: 这个，今天早上起来啊，老婆亲了我一口，由此判断，今天不是结婚纪念日，就是她的生日。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大头在街上买了几样水果往回走，遇到一个同事聊了几句，同事邀请大头到他家去坐一坐。
6: 进了同事的家门，同事的老婆看大头提着水果就说道，哎呀，来家里玩还带啥东西啊。说着接过水果就去厨房了。
9: 大头一下子傻眼了，不过他眼睛一转对厨房里的女人说，嫂子别忙活了，别弄那么多菜啊，弄俩就行了。对了，我不爱喝国内的啤酒，德国的黑啤酒不错，马路对过超市就卖的。
8: 多年之前，老王刚买车那会儿啊，一般加满油的话可能也就是80多块钱。
6: 后来有一次因为有事儿，他借了一辆宝马开车去加油，加满一看300多，老王当时就想，哎，
9: 我什么时候也能够开上一次加300的车呀。
6: 现在老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过车还是那辆车，这多亏了油价的帮忙。
8: 周末大头和哥们儿在街上闲逛，前面有个发传单的女生不断地给行人塞传单，嘴里还不停地说，
6: 美女看一下，帅哥看一下。
8: 大头小声地对朋友说，这人怎么这么没有原则呀，啊，发个传单长什么样都喊帅哥，怎么能够张得开嘴呢？
6: 然后呢，大头跟哥们儿经过的时候，女生看了大头一眼，想了想说，先生看一下吧。
8: 阿贵看电视上的鉴宝节目觉得很有意思，于是带着自己一件宝贝也去参加了节
6: 目。主持人问道，先生能介绍一下您这个宝贝的来历吗？
9: 我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它，就是想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6: 哦，偶然的机会。
9: 对，
6: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偶然的机会呢？
9: 就是那个家门口那庙会大过节的套圈套的。
6: 滚一鞭子去。
8: 大头上大学那会儿啊，学校的 WiFi 总是开开停停，停停开开，于是大家都找校长反映问题。
6: 校长找来了教务处的主任问情况，主任说，教务处为了让大家安心学习，把教学楼的 WiFi 给关闭了。
9: 那为啥后来又开了呢？
6: 教务处为了让大家能来上课，只好又把教学楼的 WiFi 给打开了。
8: 亚楠一直找不着男朋友，一天他忍不住向老妈抱怨，
6: 都怪你当年不让我早恋，害得我现在都找不到对象了。
8: 老妈听了生气地说，知道当初我为啥不让你早恋吗？
6: 为什么呀？
8: 哼，你要是早知道自己找不到对象，那这些年你该有多难过呀。阳光灿烂的一天，大头和女朋友上了公交车，他们找到座位坐了下来，女友觉着太晒，让大头和他换一换。
6: 刚换了没多久，车就拐弯了，女孩又被太阳晒着了。他推了推大头，大头于是又坐回了原来的位置。可是一会儿车又拐弯了，这个时候大头站起来说道，
9: 啥意思啊？啊，我怎么就觉得自己是个向日葵呢？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朱马珍珠。
8: 老王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开车去蜜月旅行，结果半路上车子引擎坏掉了，突然熄火，老王修了半天那车还是不动。
6: 看到老王满头大汗，老婆安慰说道，哎，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家旅馆，咱们先去那边住一晚，明天早上起来车子自己就会好的，不用担心。
8: 老王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哎，那是结婚之前的事儿，这一次车子真的是坏掉了。
6: 表弟来找大头。

0: 我的。
1: 同事愣了一下，悠悠地说，啊，我觉得吧，我这个倔脾气也该改改了。
2: 老王一家人去花果山旅游，来到了售票处买票。这售票员问，
1: 先生，您属猴吗？
3: 我不属猴啊。
1: 哎呀，那可惜了，我们景区搞活动，属猴的免费。
2: 听了售票员的解释，老王赶紧说，
3: 哎呀，那个，那你得给我个半票。
1: 啊，为什么呀？
3: 我属猪啊，那猴哥是我师兄啊。
1: 一天，妈妈对王美丽说，选老公呢是一辈子的大事儿，要多长几个心眼儿啊！你看你爸什么都会修，汽车、电器、水龙头都是自己修，连衣柜坏了他都能自己修好。
2: 王美丽忍不住地点了点头，妈，你是想让我找一个像爸爸那么心灵手巧、聪明能干的老公吗？
1: 不，如果你也想找一个像你爸这样的老公，你一辈子都不要想用上新东西。铁柱的媳妇儿怀了二胎，上幼儿园的女儿百思不得其解，她想知道未来的弟弟或是妹妹是怎么生出来的。于是铁柱耐心地说道，
3: 先生出头，再生出身子，最后两条腿，懂了吗？
1: 女儿眨着两个大眼睛说道，懂了爸爸，然后你再用螺丝把它们组装起来，对吗？阿豪开了一家理发店，刚才给一位顾客剪完了头发，只见对方对着镜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番，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3: 明天我叫上我兄弟们一起过来。
1: 阿豪一听很高兴，正要道谢呢，那个人却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
3: 你也叫点人吧，到时候别说我们人多欺负你。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电影可以说了。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8: 1994年是中国开始引进欧美分账大片的第一年，也是电影神作频出的一年，甚至被很多影评家评为佳作集体诞生的一年。那继我们之前回顾过的《封神》20多年，一直雄踞世界佳片排行榜第一位的神作《肖申克的救赎》《生死时速》，那么也是这一年的作品。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由基努·里维斯主演的《生死时速》。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基努·里维斯的长相，他具有西方的狂野和东方的含蓄，忧郁的气质，沙哑的嗓音，深沉的目光。虽说在中国内地最早引进美国大片之中，他主演的《生死时速》很快获得了中国观众的喜爱，那么他身上的中国血统也让中国观众有了一种先天的亲近感。后来的三部《黑客帝国》再度席卷中国，基努·里维斯饰演的尼奥凭借灵动的身手和俊朗的外表，让无数中国影迷为之疯狂。在影史之中，像《生死时速》这样的新片一经放映之后居然一炮打红的例子其实挺少的。那么之所以说得新，也有众多原因。影片的导演简·德·邦德是首次执导作品，一鸣惊人，可谓是一星。两位主演当年也都不是大明星，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新手，基努·里维斯和桑德拉·布洛克。这部影片仅仅围绕爆炸危机对于速度这一表现方式进行全方位的诠释，可谓是影史上的一大奇迹。因此即便是现在再来重温，仍然会感受到与时俱进的惊心动魄。很多朋友可能都认为，虽然这一部影片又是英雄美女，又是一人破敌救苍生的设计，但是呢，依然值得我们反复观看。 这部影片没有大牌明星，没有惊人特效，却用3000万美元的投资生生拿到了全球超过3亿美元的票房，堪称是一个商业奇迹。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退休警官培恩杀死了巡逻的警察，在电梯之中安置了炸弹，并且以13名人质为要求索要300万赎金。特警杰克和哈瑞机智勇敢地排除了炸弹，在千钧一发之际救出了人质，但是培恩却得以逃脱。杰克和哈瑞因为这次行动受到嘉奖，可是培恩却开展了报复，他炸掉了一辆巴士，并且给杰克打来电话。
5: 怎么样，杰克？你不去把司机的牙剪出来，再得一枚勋章？
9: 是你？
5: 你当我好对付是吗？上次电梯的事，我准备了整整2年，我把我的一切都投了进去。你想想。

0: 费了多少心血，你等于毁了我的一生，你以为我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你？别做梦了，我引起你的重视了，对吗，杰克？
1: 你干嘛不冲着我来？
0: 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钱，你们欠了我一大笔债，我得讨回来，一共是370万美金。像我这把年纪的人得为将来做打算。
1: 等我把你抓住他。
0: 一辆巴士有炸弹，当时速超过50英里的时候，炸弹启动，再降到50英里就会爆炸。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怎么办？
1: 你说的是哪辆巴士？
0: 你认为我会告诉你吗？
1: 是的。
0: 这很好，有几条游戏规则你必须完全照办。不许乘客离开汽车，你要是企图让任何人下车，我就会引爆炸弹。在11点之前把钱给我。
1: 这么短的时间恐怕来不及。
0: 注意听，杰克，你只要管那辆车，车上没有电话，无线电坏了。好，那辆车牌号是2525，正好从洛杉矶西区开往北区，在海洋公司和3线交叉。
2: 杰克扔下电话，立刻发动汽车飞驰而去。随后杰克驾车赶上这辆巴士，想办法上了车。
1: 好，诸位听着，我是 Jack Tlevin 警官，现在这辆巴士车上有一点情况，小姐请你坐下。
3: 不，我不坐下，你把大家吓坏了。
1: 我请你坐下。
2: 乘客安妮很无奈，只好坐下。
1: 请大家待在座位上不要动好吗？我希望你们保持安静，这个威胁会解除掉的，我请大家坐好。
4: 你滚下去。
2: 突然一个乘客掏出枪对准杰克。
1: 我从来没见过你，我也不是来抓你的，别这样好吗？
4: 快停车。
1: 这车不能停。
4: 闭嘴，快停车。
1: 嗨嗨，
4: 停车。
1: 停着，我把我的枪扔掉好吗？行了。好，你听着，不管你曾经犯过什么样的罪，我相信你现在已经感到后悔了，所以已经没事了，都结束了。我也不再是警察了。你看，我们两个现在都是。
2: 另外一个乘客见义勇为扑了上去，持枪乘客扣动扳机，结果打伤了司机山姆。安妮赶紧去帮忙，临时当起了驾驶员。而这时，杰克也控制住了那个持枪乘客。
3: 山姆，挺住！山姆，山姆，你要挺住我！山姆，山姆，把脚挪开！山姆，你把脚挪开！我要停车！我要停车！山姆，把脚挪开！
1: 别停，保持50英里。
3: 可山姆受伤了，没法开了。
1: 速度要是慢了，这辆车就会爆炸的。啊！这辆车上被人装了炸弹。啊！如果开慢的话，就会爆炸的。谁要是想离开这辆车也会爆炸。
5: 胡说，什么炸弹？你开什么玩笑？
1: 你想惹麻烦吗？
6: 他还在流血，止都止不住，该怎么办呢？
1: 好了，紧紧按住伤口，把两脚抬高，把衣服垫在他头下。
6: 好，
1: 山姆，你要挺住。
6: 山姆，
1: 坚持一下，
6: 抬一下，抬一下好吗？
1: 小姐，会开巴士吗？
3: 我想没问题，就像开大篷车一样。
1: 你肯定能把它控制好吗？
3: 没问题，没问题。你有什么主意？你有什么主意？快说。
1: 暂时还没有，先这么开吧。时速千万别低于50英里。
3: 好吧。你真是个警察吗？
1: 是。
3: 那么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乘公共汽车是因为驾照给吊销了。
1: 怎么会？
3: 超速。
2: 此时，巴士的时速已经超过了50英里。一路上历经堵车、无路可走的惊险状况，但总算没有减速，并且转移到了一条还没有启用的公路之上。临时担任司机的安妮惊出了一身冷汗，要脱掉身上的外套。
3: 我说，你帮我把一下方向盘怎么样？
1: 好，
3: 把这儿，谢谢。
1: 你干得不错，小姐，简直是不可思议，没见过这种开法。
3: 安妮。
1: 什么？
3: 我的名字叫安妮，
1: 安妮，
3: 也叫我小姐。

0: 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炸了他的家还是怎么着？
1: 不，他是为了要一笔钱。
0: 不，就是为了这个，这可不是个好办法。那么你知道这人吗？
1: 前不久他曾经干过类似的事情，没让他得手他就想报复我。
0: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只是游戏，他拿到钱算他赢，这辆车爆炸也算他赢。
0: 你赢了呢？
1: 他过两天会再玩一次。
0: 我可不会再来开车玩了，没空。
2: 警察开拦直升机、警车、拖车，准备营救车上的乘客。可是佩恩打来电话，威胁杰克，如果让乘客离开，他会立刻炸毁汽车。但在杰克的坚持下，佩恩同意让受伤的司机山姆下车治疗。山姆刚被护送下车，诺沃警官突然发现了新的问题。
3: 警长，有一个严重的情况。
4: 什么？
3: 这条公路还没有竣工。
4: 什么？你说什么？
3: 空中巡逻队发现前面3英里左右的地方有断切面。
4: 断切面？
2: 警长从怀里掏出地图仔细查看。
4: 可这地图上并没有注明什么断切面。
3: 可能没有按时完工。
4: 混蛋，都是一帮混蛋。靠过来一点，
3: 靠近一点，从镜子里面看。
4: 杰克，断面有多宽？
3: 至少有50英尺。
4: 见鬼，前头路面有个豁口，很宽。开玩笑，有多宽？50英尺。
0: 什么？
4: 看来只能把乘客弄下车来，这行不通。
0: 他说什么？杰克，杰克！
2: 安妮预感不妙，一个劲儿地喊着杰克。
0: 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了？杰克！
3: 前面有一个大豁口。
0: 什么？怎么回事？
2: 杰克只好向乘客们说明情况，乘客们乱作一团。
5: 这叫人命！
0: Jack， 挂到空的，让马达空转行不行？
1: 不，这根本行不通。
0: 那怎么办？说呀，见鬼！说呀 ，Jack！
1: 加速。
0: 什么？
1: 加速！前面交叉路口可能有坡度，加速！请大家坐稳，抓住前面的靠背拉手。等到了豁口，把头都低下。
6: 就这样？就这样？
1: 只能这样了。把这些都放到座位底下，好吗？把包都放到座位底下。
2: 杰克终于打开了持枪乘客的手铐，安抚着每一个人。
1: 先保命吧。
3: 你有把握吗
0: ？Jack，
1: 来了。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加速！
2: 汽车终于越过切断面，大家一阵欢呼。
0: 成功了！
7: 成功了！
1: 你没事吧？
0: 没事。
1: 真的？
0: 是的。
4: 好的，诺瓦，我们走。
1: 大家没事吧？
2: 随后，杰克让安妮把汽车开进飞机场，汽车开始在机场跑道上高速转圈。佩恩又给杰克打来了电话。
8: 非常非常激动人心，杰克，差点没命啊！可是你表现得很出色。
1: 你要干嘛？
8: 我要那笔钱。也许我有这崇高的目标，不过恐怕到头来只能为了钱。你叫他们把布连号码的纸币装在两只塑料口袋里，别做记号。听明白了吗？啊？
1: 你干嘛要跟我说呢？
8: 我要你帮我拿到那笔钱，避免。

0: 演悲剧，我不喜欢谈判杰克。那些人嘴上说得好听，背地里总想着办法来治你。你说他们干嘛要耍我啊？他们当我拿人命开玩笑。
1: 你不是吗？
0: 啊，别这样，杰克。你根本不知道我的感受，你不了解我。
1: 你想发财，可又不想付出代价。
0: 我付了。我付了我一生做代价，我也得过奖，可是得奖的同时也得了一份解雇通知单。
1: 你得让我出去。
0: 不，这可办不到。
1: 你要我帮你，我就得找他们当面谈，因为他们不相信你。
0: 那就让他们等着瞧。
1: 嘿，听着，你要钱，我要保护这些人的性命，你放我出去好吗？就我一个，这不违反规则，对吗？
0: 好吧，可是不能耽搁太久。
1: 好的，
0: 杰克，不许做手脚，我比你高明得多。你无论如何也斗不过我。
2: 在警局中，哈瑞终于找到培恩的地址，并且前往拘捕。没想到，哈瑞中计被炸身亡。培恩还用哈瑞的手机得意洋洋地给杰克打去了电话。
1: 哈瑞，有什么好消息吗？
0: 抱歉，杰克，他失败了。
3: 混蛋！
0: 是那块手表把他引到我家去的。用我那珍贵的退休礼物做炸弹，是不是太富有戏剧性了？可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他活我派恩在等着他。
3: 我向上帝发誓，非把你撕碎了不可。
0: 可你还是得照我说的去做，杰克。我知道哈瑞生前是你的搭档，你的智囊。你们斗不过我，就得给我那笔钱，要不然那个野猫还有车上那些个无辜的乘客会跟你朋友同样下场。你听见我说的了吗，杰克？杰克，
3: 说。
0: 很好。靠北山广场的东北角有一个垃圾桶，叫他们把钱扔到那桶里。我等他们离开以后，回去把那钱袋取出来的。现在已经快到11点了，杰克。我预感到今天会是个最最愉快的日子。
2: 离时限越来越近，杰克想冒险拆除炸弹，居然没有成功。但却意外地发现车上装有监视器。杰克利用这一点让新闻车截断信号，并且不断地重播假图像，以便争取机会转移乘客。就这样，杰克终于利用一辆并行的巴士安全转移了所有乘客。由于最终车速小于50英里，炸弹爆炸了，但是杰克和所有的乘客都已安全脱身。培恩在警察的重围之下取走了赎金，并且绑架了安妮。当杰克追上培恩时，却发现安妮在他手上，全身都绑满了炸药。
3: 不许动！
1: 临时测验，混蛋！枪口对着你的脑门，你该怎么办？你怎么办？转过来！
3: 转过来！
0: 测验，童子军面临人生的考验，你怎么办，杰克？我想你不会朝他开枪吧？
3: 放他走。
0: 不，这恐怕办不到。装上，快！哈瑞要是知道又从头开始了，恐怕会感到非常失望的。
3: 放他走，干嘛还绑着他？你拿着钱走吧。走吧，拿着钱快走吧，拿着你的臭钱赶紧离开这儿。
0: 别过来，你别过来，我会引爆的，我会的。是啊，我看你至今还没明白过来炸弹的威力。造炸弹是为了让它爆炸，这是它的意义和作用。你在瞎忙活，因为你想不让它爆炸，不让它发挥它的威力。你图的是什么？要知道，不炸的炸弹算什么玩意儿？不过是一堆廉价的镀金手表。
3: 你是个疯子，
0: 该死的疯子。

0: 穷人才是疯子杰克，我只是嗜好。拿着钱走啊走啊，快走，快点快点，你待着，快走快走，快进去进去，快快点。再见杰克，出货。
1: 佩恩逃进地铁，并且杀死了司机。在车顶上，佩恩与杰克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最终打败佩恩。杰克终于救出安妮，但是地铁已经失控。杰克急中生智，利用弯道将地铁驶出轨道，冲出地面停了下来。杰克和安妮终于又一次逃脱死神的魔掌，幸福地拥吻在一起。如果您要试图解释影片如何展现紧张，如果把这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影片拿来，那就再恰当不过了。清晰的进程是生死时速之中的精髓，不是因为经典而增加观看的次数，那么使它呢开创了冒险片领域的一个先河。是你在任何时候再次看到它，都会比第一次遇见它更加的紧张，好像又一次体验了一把。这部影片拿到的不仅仅是90年代票房的一个崭新的记录，是演员剧组成员的大获全胜。基努·里维斯、桑德拉·布洛克更是那个年代生活外最佳的话题焦点。影片的两位主演演技自然很成熟，风格也是清新流畅，配合的也很好。影片成功之后，个人也是大获成功，成为了影坛新星，这又是影片之中带来的另外的惊喜。此外，这部影片在内容和技巧上与以往的惊险片相比，又有很多创新和突破。那么提到基努·里维斯的人生，可以说是有点命运多舛。在1999年的12月，里维斯的女友生下了他们的女儿，但不幸的是疑似吸毒导致生下来的是一个死婴。在2001年的4月，他的女友在车祸中不幸丧生。由于从小相依为命，所以他非常疼惜妹妹，但不幸的是妹妹又患了白血病。媒体经常拍到他陪着妹妹，在成名后差不多20年的时间，他都过着浪子般的生活。虽然他赚着100万美金，但是也没想过要买房子或是过上稳定的生活，而是到处流浪，并且在纽约市也买了一个单位。1994年生死时速走红前夕，他还睡在朋友家的地板上。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

0: 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10，这里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张旭，又到了每周六下午的美好时光了。那这两天的天气也是比较的晴好，此时此刻即便是外出在路上的一些朋友也能够感觉到秋风习习，真的是非常舒适的一种温度啊。薄薄的一件长袖让我们骑车的

0: 流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到秋日的一种美好。那么从今天下午的美好时光就从此时此刻开启吧，四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沉浸式的听歌，周末好歌大放送，你想听的那些歌啊都可以在我们这里一起来点播了。
1: 对，其实点播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可以通过听见林芬的抖音号在下方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告诉我们你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加上如果说想要送出一段祝福的话，可以把祝福呢一并发送到这个屏幕当中啊。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络。在今天在周末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是不是有些朋友刚刚起床呀，午休完之后呢起床打开手机正好就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了、那也希望下午四个小时的陪伴能让各位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
0: 是的，忙碌的一周大家呢都会在周末的时候呢适当的去放松一下。今天早间如果大家也有出门想去锻炼的话，是不是也会发现早间真的是有一丝丝的凉意，要添一件适当的衣服。那么在午后啊，这会儿阳光呢还是比较强的，大家呢外出的过程当中呢依旧要做好防晒，趁着天气晴好不妨出去感受一下九月的风和阳光吧。
1: 嗯，和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最新的一个预报，受到高压级的影响，近期呢我市天气是以晴为主，温度是适宜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午间的时候呢紫外线依然比较强，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防晒，合理安排自己的出行方式啊。
0: 是的，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伴有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0到31摄氏度。那么在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阵雨或小雨的天气。那么大家呢还是要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做好准备，东北风依旧是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0摄氏度啊。
1: 嗯，下午的这个时间段有多少朋友正好是在户外呢？如果说在户外的话，这会儿别忘了要做好防晒的一些工作。那么同时在周末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收获一份好心情啊。你看看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不少的听友发来打招呼的信息了。其一听友发来信息，这是午睡刚醒吗？啊，有些朋友可能是午睡刚醒啊，那有些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呢依然还要继续工作继续加班的啊。
0: 是的，雀麦就说文艺二人组又上线了。没错呀，在每周六的下午的15点到19点，四个小时我们文艺组呢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和旋律了。
1: 嗯，风雪白我在这里看到了吗？但是我今天穿的这个电量 T 恤很 nice 啊，是不是满格的一种状态呀、
0: 是的，说蓉儿为什么不快快现身呢？那现身就是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大家得把我们的蓉儿主播请出来呀，是不是？
1: 对，现在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离不了的就是手机，因为非常非常的这个便利嘛、包括很多朋友骑这个电动车的时候也是用手机，然后有蓝牙连接直接呢就开启了，包括很多这个汽车也是智能的一种开启的一种方式啊。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如果说手机的电量如果说少于20%的话，这心里有点慌了，到底20%的这个电量能够支撑多久呢？所以如果说此时此刻忙碌了一周之后，这个时间段通过一上午的这种休整，是不是已经是电量满满啊？
0: 没错，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能够好好的给自己的全身心的放松一下，好好的去充充电，然后迎接未知的新的一周的到来啊。
1: 嗯，那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一首歌都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互动。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也是前一段时间非常火的一首歌啊，若月亮没来，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说月亮没来，这是最近非常火爆的一首歌曲啊。有人在这首歌里边听到的是一种治愈，有人听到的是一种释怀，有人听到的是一种心碎啊。所以说有时候想一想，青春真的是一本特别仓促的书啊。所以说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啊。
1: 是的，小时候呢可能觉得长大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不仅可以自主的去选择生活和权利，也能够足够的经济能力去支撑自己的选择，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畅通无阻啊。那就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一样，好像是无所不能的，可等我们真正的长大了才会发现，现实和想象的真的是千差万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啊。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有低谷迷茫期的时候呢，就通过一首好的旋律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抚慰和治愈了。
0: 是啊，那不知道周末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爱听哪种类型的一些歌曲呢？有些朋友喜欢听那种比较劲爆的一些歌曲啊，就节奏感非常强的，特别是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段，如果说出行正好开着车有点困意的话，那么这种节奏感强的音乐一下子可以消除你的这种疲惫的感觉。当然有些朋友在家里就想静静的一边听歌然后一边做自己的家务活，大家可能会选择那种娓娓道来像讲故事式的一种演唱方式啊。
1: 那接下来呢就是老白要点播的这一首军民大生产 DJ 版本的让我们动次打次

0: 自嗨旋律是不是又让大家想起了瞬间那段热火朝天的一些岁月呢？就大家齐心协力去完成自己工作埋头苦干的时候呢，听到这些歌总是让人非常的难忘啊。
1: 是的，如果午睡刚刚醒还没有叫醒你的大脑的话，这个欢快的节奏是不是也让你跟着一起舞动起来了呢？
0: 是啊，曾经一首经典的老歌，但是经过这种 DJ 的版本的时候呢，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是耳目一新的一种感觉啊。所以有时候很多朋友就说，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论什么样一些事情，可能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尝遍尝新吧。
1: 是的，那今天的周末直通车当中呢，就是好歌大放送，音乐自由点，大家呢想听到的一些旋律，不管是什么类型什么歌曲都可以推荐给我们，让更多的朋友们在周末的午后时光当中能够沉浸式的听歌，好好的去放松一下了。
0: 对，搜了听友也发信息了，说想点一首要我怎么忘了他。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在谢霆锋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当中他所演唱的一首歌啊，要我怎么忘了他。

0: 这是来自谢霆锋的一首歌，要我怎么忘了他。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觉得忘一个人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是真正相爱的人，如果说想要忘却他的话，也不是非常的容易啊。
1: 是的，无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其实在我们身边陪伴越来越久的人就好像慢慢的成为了一种习惯啊。
0: 嗯，
1: 所以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人还是事物，只要是时间长了就一定有感情的，要想怎么去把它忘掉呢，还真的是蛮难的。
0: 对啊，有时候这个人可能就像一根刺一样深深地扎在你的内心世界了，想要拔出来的话可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因为他深入骨髓，心好痛啊。
1: 是的，有朋友就说了，说哎呀，我的这个车也跟了我很多年了，就像是我心目当中的朋友一样。
0: 嗯，
1: 虽然他到了该换的这个时间，但是迟迟不舍得，即便是换了新的可能还没有去忘了他。那大家如果有最近有换车的一些意向和意愿的话呢，都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十月份为大家共同去在十月中吕国巷这边的车辆的一个博览会。那么很多的这个车企和 4S 店呢都会加入其中，大家呢都可以去看一看，选一选有没有自己心仪的爱车啊。
0: 对，那这个活动时间呢就是10月1号到10月3号，有想买车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要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好时机啊。因为车展大家都知道可以把所有的车辆都集中在一起，大家挑选的时候呢更加的集中，也更加的方便。
1: 对，
0: 当然对于一些 4S 店或车企想要参加这次车展的话也可以来咨询呢。你可以拨打咨询电话18103577233 153-6467-5108来取得联络。
1: 嗯，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11期间找一个便捷的地方，能够去一起看一看自己喜欢的这个车型和品牌，然后呢也能够进行一个对比啊。就在10月1号到10月3号，那么3天呢都是在十月城吕国巷这边。那同样除了可以看车之外呢，也可以到这边去打打卡吃吃美食，都是不错的选择了。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的就是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不起，不是故意要这样做，都怪我能给
1: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和 FM88.9 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不知道在周末的这个时间段，各位正在忙的些什么呢？说说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啊？不知道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会用什么样一些方式来度过这样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午时光。
2: 没错，那么大家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在进入到秋天之后，天气比较凉爽了，又开始健身了。那么一双好的这个鞋啊，真的是我们出去户外运动的时候的一个好朋友和标配了。但是有一些朋友说，哎，大家都该买这个网红的这个碳板跑鞋，这个跑鞋到底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够穿呢？那最近呢，热搜也是一下子就冲了上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网红碳板跑鞋了。
1: 对，那么说到网红的这个碳板跑鞋，就是它的外形特别的炫酷啊，科技感十足，也是不少中学生的一个新宠。比如说从体育考场到日常的这个穿搭，这款原本是专业马拉松竞赛设计的一个装备，正在青少年的群体当中呢掀起了一股碳板热。有些商家呢可能就铺天盖地的去炒作，说成绩暴涨的体测神器，一边是家长跟风去购买，孩子呢天天穿着，但是呢在很多地方的医院的骨科包括医学门诊已经接诊多名因为长期穿碳板鞋而导致的足弓塌陷、足底筋膜炎、下肢运动损伤的一些青少年患者。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网红鞋大家在想怎么就变成了伤足利器了呢？
2: 是的，其实碳板跑鞋呢是一种在鞋底嵌入了碳纤维板的专业跑鞋。那么大家如果掀开鞋底的气垫的话呢，就会发现中间呢有块黑色的高强度碳纤维板材，那么这个呢就是碳板，具备的是重量轻、硬度高、回弹性强的一种特点。那大家也说了，那这块黑黑的这个碳板有什么用呢？相关的医院的主任医师呢也就介绍了说，其实在跑步的时候脚掌弯折挤压碳板呢会发生变形，板材呢会瞬间回弹，释放助推力，减少小腿和足部肌肉的一个做工损耗。其实换句话说呢，就是相当于在鞋底装了一块隐形的助力弹簧，从而呢实现竞速的一个提速。那么碳板跑鞋是属于专业的竞速专项的装备，设计之初呢就是服务一些骨骼下肢肌肉完全发育成熟的成年专业跑者，适用的场景呢也是限用于比如说马拉松啊、田径长短跑的赛事，以及高强度的短时专项的一个竞速训练。那么医生也说了，碳板跑鞋的设计逻辑呢主要考虑短时间内的高速奔跑，并不适合长时间的步行走路、日常的通勤或者是基础体能训练的一些需求了。
1: 对，所以说这样的一种竞速的工具被当成了全天候的一种潮鞋，这个风险呢就由此来产生了。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看到不少的一些备战体考的，像初中生呀，上下学日常训练全程都穿着这种碳板跑鞋，大多反馈就是足跟和小腿呢就是反复的有疼痛的这种状况。有一些孩子呢还检查发现这个足弓高度下降，出现难以逆转的足部肌力退化的一种情况。那么碳板跑鞋不太适合青少年日常长期去穿着啊。那医生也说到了，我们都知道青少年的足弓包括足弓的肌群还有脚踝稳定肌肉尚在发育期，如果说把碳板跑鞋当作日常鞋长时间去穿着的话，肌肉得不到充分的锻炼，包括这个硬板限制足部正常的活动，破坏足部发育的这种环境啊。再加上碳板跑鞋它的前掌是向上翘起的一种结构，会持续的牵拉足底的筋膜，如果说是长期这样的话，保持一种紧张的状态，久而久之就会诱发足底筋膜炎，带来足跟的刺痛。那么同时过硬的这种碳板它的足部肌肉呢长期无需自主发力，肌肉呢也缺少的这种必要的一种锻炼，有时候时间长了之后呢会发生这种像萎缩呀，还会提升足弓的塌陷，后天的扁平足的一种发生的概率啊。
2: 是的，所以我们就说的足部受力的模式它要是失衡了，那么脚踝的稳定性能呢也会下降。所以孩子呢就会频繁的觉得哎崴脚啊，出现摔跤这样的一些状况。专家呢也介绍了说，对于骨骼尚未闭合的一些青少年来说，不合适的鞋子呢还会潜移默化的去改变孩子的走姿啊、跑姿啊、膝关节、骨盆乃 是脊柱呢都会被迫代偿，诱发一连串下肢

0: 乃至躯干的不适的一些问题，严重的情况下呢，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骨骼损伤。所以正确的使用呢，还是要回归科学去选鞋。比如说一些学生和家长呢，将这个碳板跑鞋呢，视作为体育考试的一个提分神器啊。
1: 嗯，
0: 其实碳板跑鞋呢，在短时间内竞速的场景呢，提供有限的一些增益，真正决定体育考试成绩的，还是青少年自身的一些耐力、核心力量与规范的跑姿。所以大家呢，如果要是完全的把体育分数的希望于一双鞋子之上，孩子呢还有可能会因为不是碳板的刚性，容易加大运动受伤的一个概率了。
1: 对，所以说大家回家之后呢，看一看自己之前的时候是否为孩子曾经也买过这种碳板跑鞋呢、嗯、是不是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经常穿着这个碳板跑鞋呢？反正我觉得有的学校的这个老师他在上体育课的时候呢，会检查孩子们的这个鞋子啊。
0: 是的，
1: 如果说上体育课或者说日常的体育就是课间操的这个时刻呢，看见你穿这个碳板鞋，老师就会强调说不要长时间去穿这个碳板鞋、
0: 嗯、
1: 特别是在小学还有在初中阶段发育的一些孩子们，在这方面呢应该是多加注意啊。
0: 是的，那么首先大家怎么去为孩子去挑选一双合适的运动鞋呢？核心的标准应该就是适配青少年的一个足部发育的、
1: 嗯、
0: 首先呢我们说的这个鞋底要具备舒适的一个柔韧性。
1: 对，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前掌的部位呢能够轻松的弯折，不要选择整体完全僵硬的鞋子，保证足部的跑跳啊行走的时间呢可以正常的屈伸、
1: 嗯、
0: 有很多的这个健能鞋机能鞋，就孩子们在生长发育期段他就会说哎，三分之一处弯折能够足够有柔韧性，才能更适合孩子们的一个成长和发育呀。
1: 对，包括这个鞋的后跟要稳固有支撑，能够稳稳地包住我们的这个脚踝，防止走路或运动的时候呢脚踝外翻内扣，稳定这个弓足、
0: 嗯、
1: 还有这个鞋子的这个版型呢一定是要宽松的，然后鞋头呢留有充足的这个空间，避免脚趾受挤压诱发这种拇指外翻的这种情况啊。
0: 是的，还有呢就是坚持一定要分场景去选配球鞋，日常上学和普通的体育课呢优先选择稳定性较好的综合训练鞋，仅在体考专项竞速的时候呢使用碳板跑鞋。除此之外呢，一旦鞋底的缓冲层大家发现有了一些磨损，那么鞋子呢就要及时的换新，避免减震失效加重下肢关节的一些压力了。
1: 对，那本身碳板的这个跑鞋呢并没有说是问题的一个装备啊、嗯、关键是不能够不分场景日复一日的穿着。其实医生们也是建议大家就是要告别盲目的去追捧竞赛的这种神器、
0: 嗯、
1: 要立足孩子足部发展的一种需求，为孩子呢选一双合脚护足的运动鞋，就让我们每一步在奔跑的过程当中都是安全踏实的啊。
0: 没错，那么大家呢如果喜欢运动也想去作为一些跑步去选择鞋的时候呢，也可以根据相关的一些这个建议看看大家适合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如果你要参加马拉松啊等等一些比赛的时候呢，就可以准备这样的一双碳板跑鞋了。
1: 对，最近呢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陆陆续续看到了，就是因为在我们临汾举办的这场马拉松的这个比赛嘛、
0: 嗯、
1: 中签的他的这个名单的明细都已经出来了。
0: 对，
1: 可能很多朋友都非常的高兴啊，说哎我终于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城市当中来参加这场马拉松比赛了、
0: 嗯、
1: 当然这个马拉松这个比赛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去好好的去备赛，然后考试的在参赛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啊。
0: 是的，那么还是需要我们大家在日常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就有一定的这个积累啊。
1: 嗯，当然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选择通过跑步的这种方式去锻炼的话，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锻炼的一种方式吧。有些人呢就是健步走、
0: 嗯、
1: 有些人呢是跳广场舞，有些人呢是练瑜伽或打羽毛球打篮球、
0: 嗯、
1: 总之每个人的运动方式不太一样的，那达到运动的效果达到健身效果这就可以了啊。
0: 是的，那么在周末大家呢也可以适当的去运动放松，释放一下这一周带给我们的一些压力，让我们好好的去充充电回血了。
1: 嗯，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周深带来的《每个人》，送给各位。

0: 当然，那有很多朋友说了，哎呀，周深是不是贵州人呢？其实他是湖南人，但是后来呢，就随着自己的这个父母来到了贵州来进行生活啊。
1: 是的，这个版本真的好温柔，好温柔，也是很多朋友们听完之后的感受啊。说真的，就是贵阳话的纯享版啊。
0: 对。
1: 那么如果有贵州或者是贵阳的朋友的话呢，就能够感受到这种亲切，就像是在专门为家乡唱的歌曲一样。
0: 是啊，其实我们在聆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也希望每个人走完所有的弯路，余生的结束坦途啊。那周末下午的你想要听到哪首歌，都可以抓紧来平台下方给我们来进行留言。我相信在周末的这段时间，在周六下午的这个时刻，很多人都属于一种休闲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喜欢听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或者说哼着这个小曲儿去做着一些家务。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不仅仅就是这个旋律会特别的入耳入心，更重要的就是歌词，你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可以瞬间把你拉回到从前呢。
1: 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享受和治愈我们的过程。有的朋友呢可能喜欢节奏感比较强的，有些呢喜欢经典流行的，还有呢喜欢情歌的，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治愈娓娓道来的。不管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种风格的歌曲，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推荐，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和歌曲之间的一些小故事，或者是听歌的一些感受，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呢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一起来互动了。
0: 那最近有买车的一些朋友真的是有福音要告诉大家了。那么在2026年的11车展将在10月城铝锅巷来进行举办。那如果说你最近想要去购车的话，大家可以去车展的这个现场呢来进行这个观看啊。那么同时呢也可以来挑选自己心仪的一款车。因为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之前买车的一些朋友们，可能家里边的这个油车是居多一些啊。那后来呢可能随着新车的这种推陈出新，不断的去更新换代。

0: 有些朋友买了这种插混的，或者说是油电混的，想要去换纯电动的等等等等，那么大家都可以在车展的现场来关注。当然在车展这两天的时候呢，肯定还有很多优惠的一些活动推出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前往十月城到吕国巷，那么时间呢就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为期3天的来进行举办。那么想要去参与的各大车企呢和 4S 店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络，咨询电话呢是18103577233 153-6467-5180。那么无论是大家想要去买车，或者是想要车企呢参与到这样的一场活动当中，都可以来联络我们。有任何的一些疑问或者想咨询，比如说有哪些车型、哪些品牌，那么到这边呢都可以去一下子去观看了。
0: 对啊，有时候我们就是说，该出手的时候就出手啊。所以说，有时候对待买些东西的时候呢，也不要心太软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平台当中的小新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任贤齐的《心太软》。

0: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久不见了。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1: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周末特别节目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希望我们今天下午所播放的这些好歌能够给大家营造一份欢乐的这种气氛啊。那么同时如果说出行路上的你想听到哪首歌的话，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1: 那刚刚呢跟大家分享了两首比较温婉的歌曲，写故事的人，有很多的朋友们就喜欢这种娓娓道来又很治愈的歌曲，能够在午后时光当中放空我们的心灵，也让我们一起去轻松片刻了。
0: 对，那此时此刻你想听到哪首歌，也可以直接发信息来告诉我们 FM946-0357， 这是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参与方式。那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听见林粉的抖音号，在平台下方呢直接来留言告诉我们想要听到什么就可以了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发送自己喜欢的歌名、歌手名，还有呢你在听歌当中的一些感受，或者是你跟歌曲之间的故事，都可以跟我们共同来分享。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想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嘛，所以说在饮食上呢，有很多朋友说，如果说你吃错食材了，可能就是白费力气。均衡的这种膳食是非常关键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是不是一个挑食的朋友呢？如果说你挑食的话，那可能就会出现这种饮食不均衡呀，像营养搭配不合理呀等等，会有这种类型的一些事情的发生啊。那今天我们想给大家介绍四款这个食材，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常吃哪一款啊？
1: 对，它其实也是一个小测试啊，大家可以选一选。首先呢就是西兰花、紫薯、南瓜和魔芋，你更喜欢吃哪一个呢？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留言，我们来告诉大家最后选择的这个答案分别是什么。
0: 对，
1: 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哎，有很多的这个小零食叫魔芋爽啊、魔芋丝啊，大家呢都比较喜欢吃，有的时候呢就是休闲片刻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了。那么关于魔芋大家了解吗？大家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去制作的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对，
1: 你看黄红就发了信息说，主播是哭了吗？主播有一点点的过敏啊，眼睛呢稍稍有点不舒服，刚刚呢是擦拭了一下，不过听歌也有很多时候是比较感性的，会听哭的，会很感动的。
0: 对对对，在就是季节转换的这个时间段，对于过敏体质的朋友来说的话，一定要做好的就是户外出行的这种防护啊。比如说在这个季节，如果说是过敏体质有这个鼻炎的朋友，要佩戴这个口罩啊，戴上眼镜啊，总之呢就是减少过敏源对自身的一种侵害啊。
1: 是的，那么第三个考题呢就是问问大家了，就是如果你只能选一种食材当做减脂的主食的话，大家会选什么呢？有的朋友说，哎，那我就吃点紫薯吧，吃点南瓜或者是魔芋面。那么最后一种就是正确的米饭。你看返回头来就会发现每一个选项当中好像都提到了这个魔芋。那最后一问呢，就是提到魔芋大家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减脂期的时候会觉得，哎，还是低卡神器啊，没有什么味道，但是不怎么好做啊。有的时候说，哎，魔芋丝就是煮火锅的时候大家可以煮进去。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从来没有吃过魔芋，完全不了解啊。
0: 对，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欢吃这个食材吗？就是魔芋。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买的都是成品吧，比如说我们在涮锅的时候就是像粉丝一样的那个，
1: 对，魔芋
0: 系成一个小疙瘩。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会买这个魔芋爽，就是有那种爆辣的，然后还有麻酱的味口味的等等等等。那么大家可能在提到这个魔芋的时候，可能想到的就是，哎，这可能是减脂或者说减肥人士的这个首选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膳食营养均衡，因为这都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机能、强健体质、预防慢性疾病的一个核心根基。如果说你长期饮食失衡，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精细主食摄入过量，就容易引发一些代谢紊乱、肠胃不适呀等等各类型的一些健康的一些问题。因为诸多身体的一些困扰根源呢往往就在于食材选择不当。如果说想要吃出健康，我们首先得了解一下身体必需的一些营养元素，然后再挑选适配的一些优质的食材，这样才能够吃得科学，吃得妥当啊。
1: 是的，成年人呢需要摄入的有七大营养元素，今天呢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学习一下了。人体要维持正常的运转离不开七大核心营养素，它们呢是各司其职缺一不可的，就像我们的工作岗位当中啊，一个萝卜一 一个坑，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碳水化合物，我们身体的主要能量的来源，为我们日常的工作啊、运动呢去提供动力。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蛋白质，要构成我们肌肉、器官、免疫细胞的基础物质，

0: 又被称作生命的一个基石。第三个就是我们大家最不喜欢的脂肪，要保护我们的内脏，协助吸收脂溶性的一些维生素，需要选择优质的脂肪啊。
1: 对，另外第四个营养素呢，就是维生素，因为维生素它会参与身体的代谢，调节各项生理功能。那第五个的就是矿物质，像钙、铁、钾等等一些微量元素，这是维持骨骼、神经和血液循环健康不可或缺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水了，它会参与体内所有的生化反应，运输营养，排出代谢的一些废物。那么第七呢，就是膳食纤维，虽然说不能够直接提供一些能量，但是能够促进肠道蠕动，调节血糖血脂，这也是肠道健康的一个好帮手啊。
0: 是的，均衡了七大营养素才是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一种需求。所以我们刚刚说四种超级食材的一个大揭秘，低负担高营养，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选择过这四种食材呢？了解完营养素之后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四款食材。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为大家抛出的这个选题，西兰花。
1: 对，
0: 它是高维生素高矿物质的一个优质蔬菜。大家有时候会说，哎，西兰花比较难洗吗？要放一些面呀、进行这个浸泡，带走我们在这个西兰花表面的一些浮尘和这个小虫子等等。那么西兰花呢，是十字花科高营养密度的一个食材，能够补充我们人体每日所需的维生素 C、叶酸、钾元素，也填补微量营养素的一个摄入缺口。但是它的热量呢又很低，膳食纤维呢又很丰富，兼顾了抗氧化与肠道调节的一个作用，适配全年龄段的人群呢去日常使用。有的时候我们会跟宝宝在早上蒸这个西兰花蒸蛋啊，又有这个鸡蛋的营养，又有西兰花。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会选择怎么去烹饪呢？
1: 对啊，其实西兰花大家都知道这个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啊，而且呢也是很多朋友瘦身的时候呢首选的一款这个菜品吧。但是有很多朋友说不知道该怎么去烹饪这个西兰花，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是两种形式比较多吧。第一个呢就是凉调的这种方式，
0: 对，
1: 哎，把它煮熟之后呢，然后拿蒜末，然后把它调开啊，就是凉拌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使用。那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炒，有时候会跟这个西红柿炒在一起啊。但是总没有觉得像西红柿鸡蛋那么的香，我不知道张旭有没有这种感觉啊？
0: 对，那么西兰花其实做起来，大家呢还是以清炒和凉调为主，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就会哎做成这个白灼，把它呢扣在这个碗里，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就是做起来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以简单为主啊。
1: 对，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款就是西兰花，那接下来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紫薯。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很多人会买这个紫薯呢？紫薯应该说是天然抗氧化的粗粮的一个主食。说到紫薯，它是主食来进行食用的，富含非常丰富的这个碳水、膳食纤维还有天然花青素，并且呢升糖指数会更低一些，能够满足人体每日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需求，又可以避免精致的主食带来的一种代谢的负担。花青素呢作为优质抗氧化物质，可以辅助呢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弥补日常抗氧化营养摄入不足的一些问题。所以有些朋友呢也会拿这个紫薯做很多这种小的一些甜品呀，比如说紫薯饼呀，或者在早晨的时候呢给孩子去烙一些夹着这个紫薯馅儿的这些饼呀等等等等啊。
0: 是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南瓜。它其实也是温润高纤的一个优质食材。南瓜当中呢富含丰富的胡萝卜素、钾元素以及可溶性膳食纤维，那么性质呢也比较温和，更容易吸收，尤其是含有的这个膳食纤维素呢可以助力补充人体每日的一个纤维摄入的缺口，也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调节肠道的这个菌群。那么南瓜呢我们经常会说小米南瓜粥啊，或者是早上呢会蒸一些南瓜呢来吃，或者南瓜蒸蛋，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了。
1: 对，而且它制作的这种方式呢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刚才张旭所说到的一些呢，有很多朋友也喜欢吃南瓜豆角面，
0: 哎，
1: 在这个季节吃呢也更加合适啊。包括有些人在早晨的时候呢还会打这个南瓜糊，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在这个空气炸锅里边呢去把这个南瓜呢去炸。

0: 材是健康餐桌的一个标配，那魔芋呢绝对是称得上这食材界当中的超级英雄了。
1: 对，不知道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是不是会经常买这道美食来享用呢？因为魔芋它是补充膳食纤维的优质食材，核心成分呢就是蒲甘露聚糖，就是属于那种优质水溶性的膳食纤维，而且这种物质的吸水膨胀性非常强，低热量，可以带来充足的一种饱腹感，可以帮助大家补充膳食纤维。那么同时呢，像这里边的这个聚糖呢，可以延缓糖分和脂质的这种吸收，所以很多朋友在瘦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常常食用这道美食啊。
0: 对，为什么说这个魔芋是超级食材呢？因为它几乎集齐了所有理想食材的一个特质，比如说我们需要的零脂肪、低热量、高膳食纤维，还有强饱腹感。那么大家呢，在追求健康的当下，魔芋堪称是桌上的多面手了。
1: 对，当然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想要提醒大家，就是生的这个魔芋呢，它含有天然生物碱，具有这种有毒性。仅可以在食用深加工后的这个魔芋丝、魔芋结等等一些魔芋制品。那么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肠胃敏感人群呢，建议适量来进行摄入啊。
0: 嗯，那么健康的饮食呢，不等于我们大家一定要严苛的去节食，关键呢就在于选对食材，平衡七大营养素。不同的食材呢各有所长，日常的轮换呢去进行搭配，丰富我们三餐的一个选择，用均衡的膳食呢去守护长久的健康了。
1: 对，当然听了我俩聊到了这么多啊，就是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吃的一些健康的一些这个食材，是不是想到了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跟大家投的那个票啊？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选对这些超级食材呢？无论答案是什么，从今天开始，让西兰花、紫薯、南瓜和魔芋这四种超级食材更多的可以出现在你的餐桌上啊。
0: 是的，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养成好习惯，做最好的自己，做健康的自己啊。
1: 嗯，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平台当中的独自消磨时光，这位听友点播的来自任素汐的一首歌《亲爱的你》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5: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16:39，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周六的下午时光锁定我们的听见灵魂抖音号，也锁定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啊。那此时此刻已经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了，不知道大家呢是在家中忙碌还是休闲片刻，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周末的午后时光当中呢，都希望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听歌，音乐自由点，好歌大放送嘛。大家喜欢的旋律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0: 对，不知道在出行的路途当中，大家喜欢听什么类型的一些歌曲，你现在用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希望我们在今天下午的15:00到19:00四个小时的陪伴，能让各位朋友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啊。你看平台当中不如早点睡这位朋友就发来信息了，感谢你互动节目，还有心想事成说两位辛苦了，对，也希望把更多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啊，让你在出行的旅途当中不再那么的孤单。当然今天想跟我们来聊聊天唠唠嗑的一些朋友们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这个时段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在我们今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十月城吕郭巷的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的11展销博览会啊，那么大家呢届时都可以到这边呢去逛一逛和看一看，如果有换车的一些需求，或者是想去溜达溜达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车型降价了，或者有什么补贴和优惠的话，都可以到这边，为期3天的这个时间，大家呢都可以去选一款自己心仪的爱车啊。
0: 对，如果说这会儿正在收听节目的有 4S 店的一些工作人员，或者说是各大车企想参与这场车展的话，那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络，咨询电话是18103577233，18103577233，或者跟153-6467-5108，153-6467-5108来取得联络啊。那么到时候如果说大家有购车意向的，或者说想要去换车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来到现场的活动时间去看一看，去逛一逛，看看有没有你自己心仪的那款爱车啊。
1: 是的，周六的下午时光，此刻大家都在干点啥呢？是在家里收拾卫生，整理家务，整理换季衣服，还是在户外去走走逛逛，让我们去感受这今天的风和日丽带给我们的美好，都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吧。
0: 对，我们来看到这是平台当中的小粉，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主播想点一首失眠了，说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又失眠了，不知道为什么，点一首歌曲来安慰一下我吧，晚上的时候睡不着，白天的时候呢是无精打采，这该怎么办呢？其实就像我们平台当中这位听友的这个名字一样啊，不如早点睡啊。
1: 对，
0: 不如早点睡，其实有时候大家如果说晚上容易失眠的话，那可能在白天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些这个运动啊，当然你运动
1: 消耗一下自己的能量。
0: 对，包括很多这个小朋友晚上睡觉特别迟，然后妈妈就说一定要把他电量给耗完了，
1: 是，
0: 然后就直接入睡了，是吧？
1: 对，其实就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不过也有可能呢，有些朋友是因为有心事儿啊，有压力啊，想的比较多，所以我们大家呢在入睡之前，如果你不是特别好入睡，或者是容易失眠的朋友，那么就做一些容易让我们入眠的事情，比如说阅读啊，喝杯牛奶啊，或者是一些助眠的方式方法，听听纯音乐呀，这些都可以去帮助我们早点睡啊。
0: 对，就是你早早躺在床上，哪怕是10点上床的时候，可能你辗转难眠反侧，但是你如果一直看着这个手机，就是手机的这个亮光可能会刺激到我们，就刷视频的过程当中会让你越来越兴奋啊。所以说在睡前的时候，大家可以把手机放到一边，通过看书的这种方式来调节一下，可能久而久之你的这个失眠就好了啊。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早点入睡，在周末的时候呢让自己呢轻轻松松的去度过了。
0: 好，那就来听听这首歌吧，吴林可带来的失眠了。

0: 不知道刚刚这位朋友点播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在听完这首歌有没有一些丝丝的这种好转呢？就有时候我们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你辗转反侧吧，但如果说在睡前的时候去放空自己，是不是更好入睡一些？或者说听一些轻音乐能够起到助眠的一种效果啊？
1: 是的，某某就发来了一张这个图片啊，两个好朋友互相在对视，然后留了一句话说、明明你也爱我吧，不然怎么不说话。在这个下午时光当中，真的是也给我们幽默的开心的一笑啊。所以其实不管是什么，就是听歌时候的一些感受，或者能够让我们想象到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在今天下午的时光当中一起来聊一聊。想聊点啥唠点啥都是可以的。
0: 对啊，好，抓紧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节目当中一位叫做西西的听友呢发来一条信息，他说想听一首男人好难。他尽管今天是周六的这个时间，但依然呢还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啊，他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为了这个家一直在拼搏的过程当中啊，他说用一首歌安抚一下我自己吧。想要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沙宝亮和黄渤带来的《男人好难》。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二不办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7:06，周末直通车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此刻的你正好在路上来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96.0兆赫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说之后正好拿着手机，通过听见临汾关注到我们节目的话，别忘了在左上方来点点关注啊。
1: 是的，也可以将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呢转发给您的家人和朋友，给他们来一次线上的共同交流会啊。那么想听到的一些歌曲或者是想送上的祝福，都可以在听见临汾来做到了。
0: 对，不知道周末下午你在出行的路途当中，路面上的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如果说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络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条高速了，山西这条高速公路呢在年底的时候呢将会通车啊。
1: 是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在我们山西南部的居民出行呢就方便了，因为它是一条贯通了东西的高速公路。那么正在施工的离霍高速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冲刺阶段，路基工程呢是全部完成，预计呢在本月会有具备交付的一个条件，年底呢是全线通车。这条高速呢会串联起太行、黄河、文旅资源，助力区域经济的一个发展。那么大家呢想要去往长这边呢也就更加方便了。
0: 对，那么说到离霍高速是国家级山西省高速公路网规划的第6横线以及第10横线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贯通临汾、长治两地，衔接太行和黄河两大文旅板块的关键性交通工程。那这个路程呢全长是 150.548 公里，起点就是在于离城县，终点呢设于霍州市，全线呢途经离城、鹿城、襄垣、沁县、沁源、古县、霍州等等一些地方，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的一个标准建设，设计时速呢是每小时80公里，桥隧占比达到45.62%啊。
1: 如果离霍高速全线建成通车之后呢，将会进一步的加密了晋东南高速路网的一个布局，也打通了山西连接京津冀经济圈、连接东西部区域的一个快速交通通道，同时呢也将会有效的串联太行、黄河两大文旅资源，大幅的提升了区域通行的一个效率，缩短沿线市县的距离，对拉大城市发展的框架，优化区域交通格局，带动路线的一个产业升级和促进临汾以及晋东南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呢具有重大意义啊。
0: 对，现在每每去出门的时候呢，如果说是选择自驾的方式，大多数的一些朋友都会走这个高速啊。而且这几年我们会发现在我们身边这个高速呢也是四通八达，不管说是去哪个地方，在高速上行驶的过程当中，路呢又宽，然后呢时速相对来说比在国省道要快很多，所以说出行的时候呢是很多朋友比较方便的首选啊，就是走高速公路。
1: 是的，那么大家在自驾方面的时候呢，大家呢也会去选择一些好听的旋律的陪伴。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呢，大家呢也可以有了高速路的一个通车，就想可以去往周边的一些城市当中快速的抵达，然后呢去感受那个城市带给我们的美好了。
0: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宁宁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点播一首利比的《小城夏天》，说夏天这么快就已经过去了，秋天到来了，好怀念夏天的那段时光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小城夏天》，一转眼夏天就成了故事，秋天已经在眼前了。

0: 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是来自温奕馨带来的《一路生花》。这也是平台当中啦啦啦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说希望2027年他能成为他们家里的第一个211研究生啊。哇！哦，那现在一直在复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吧，那也希望你能够成功上岸啊。
1: 是的，那么其实一首《一路生花》也是很多孩子们在高考之前或者是一大型考试之前喜欢听的一首歌曲。

0: 曲。嗯，真的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像歌词当中唱的那样，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梦想抵过风沙。当我们成功上岸的那一刻，再回头去望曾经的辛苦，真的就不叫辛苦了。
1: 对，因为从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在歌词里边清晰的感觉到，就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梦想，面对前路的风雨和残酷的现实，始终呢是不忘初心，不畏前路的艰辛，就是信心满满的追梦之旅吧。所以希望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种能量，在我们人生前往的道路上一往无前呢。
0: 是的，那么大家还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和旋律呢？都可以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呢跟我们一起推荐和分享。那么今天的周末直通车呢是从15点开启，一直会持续到19点，4个小时的时光当中，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畅聊周末的生活，也可以去分享你喜欢听歌的一些类型，包括你的心情，想点播送上的一份祝福，比如说今天有家人生日啊，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纪念日，都可以将你的歌曲和祝福语发送过来，我们也会在曲库当中呢来为你搜索，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我们都会第一时间看到的。
1: 嗯，不过接下来呢有一个好消息呢要分享给大家了，就在即将要到来的11国庆展，那这也是乐享车购大型的这个车展呢将会在10月城的铝锅巷来进行举办啊。那么时间呢就是10月1号到10月3号。那如果说大家有购车意向的一些朋友们，别忘了在这个时间段呢可以走进这个车展来关注一下各款车型，那么同时呢来挑选一下自己心仪的一款爱车啊。
0: 是的，那么有一些车企或者是 4S 店也想加入到我们这一次活动当中的，活动的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啊。大家呢也可以去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80啊。
1: 对，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去看车的时候呢会去这家 4S 店去看一看，那一家呢去来比较比较等等等等，因为我们都知道 4S 店可能有是在南城的，有在北城的，所以不是那么的方便啊。但如果说在11黄金周这样一个车展来到这个车展现场来选购的话，确实为你省时省力，而且价格也非常优惠啊。
0: 是的，3天的时间大家呢都可以去转一转和看一看，无论你哪一天有时间啊，都可以集中性的去进行车型车款的一些对比，那也是非常的方便和便利的。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平台当中爱情花园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点播了来自刘惜君很经典的一首歌《我很快乐》，那希望把这份快乐传递给我们在线收听的各位好朋友们。

0: 他说，
1: 小编你好，我是来自某某星球的某某某，然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很久都没见了，所以呢我想点播一首五月天的 Oh My God 送给他们，小编一定要抽到我，一定要给我放这首歌啊。
2: Oh My God, Oh My God, 真的太
0: 他说，
3: 有一个姑娘，我追了她很久，今天终于把她追到手了，我脱单了。

0: 用电波帮你传达你内心最隐秘的幻想，
1: 用广播帮你表达欲言又止最深的渴望。世界上有无数种幸运，有些真实，有些虚妄，而在这里我们给你最自由的美好。
2: 这里是音乐自由点。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这里有人等你哦，
1: 欢迎光临，在这里等着。北京时间的17:37，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下午的15点到19点，我们依然在这里等着各位啊。

0: 想要听到哪首歌，或者说想要送出一份祝福，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参与啊。
1: 是的，此时此刻大家呢都可以去关注我们的听见零粉抖音号，在公屏的下方呢进行留言。如果您开车在路上的话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88.9 FM94.6， 并机为大家送出周末直通车。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听见零粉的微信公众号，在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也同样是可以的。
0: 那这会儿看到不少的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互动了，谢谢来自我们抖音号当中的风风听友，下午好，还有云卷星河，感谢你能够互动节目。那么同时想听哪首歌也可以直接在下方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1: 是的，那么周末直通车周末好歌大放送也是我们音乐自由点的环节当中，大家呢在出行的路上也需要一首好歌的匹配，跟我们一起去聊聊周末生活，也可以跟我们去聊聊你喜欢的那些旋律。
0: 对，这个时间段是不是有些朋友都已经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晚餐了，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想吃点啥呢？一般到晚上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吃的比较清淡一些吧，
1: 对，
0: 比如熬个米汤炒个菜或者凉调个菜吃个馍馍，是不是大家的日常家常的这个晚餐呢？
1: 也会吃的比较简单一些啊。有朋友就说了，说哎，我就简单的喝点汤就不吃主食了，配点菜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在厨房当中啊，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习惯或者做饭的这个方式呢也都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厨房里的那些事儿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习惯很多朋友可能都会中招的，
0: 对，
1: 也会影响着我们家人的健康啊。
0: 比如说在厨房当中油烟机可能是必备的一个物品吧，但很多人呢把它就当成了摆设，做饭的时候呢很少会打开，几乎呢就快成了这种闲置品了。那我们都知道厨房的油烟这也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现在很多家庭都是封闭式的厨房，油烟带来的这个污染问题呢也是更为严重啊。
1: 对，长期处在这种油烟环境当中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一些疾病，严重的呢也会诱发肺癌。一些流行病学的研究当中呢也已经证实了餐饮的油烟暴露与人群的肺癌发生病率呢是有关联性的，而且呢会显著的去增加非吸烟人群的一个肺癌的一个风险。其实有很多朋友的有的时候就比较着急，比如说早上简单做早餐就忘记会开油烟机啊。
0: 对，
1: 那么现在也有很多线上就买，说哎不要变成黄脸婆，然后在炒菜的时候就会各种帽子啊挡脸的一些这个围挡工具呢也是有的。
0: 对，那也提醒大家，比如说你在做菜的时候炒菜的时候呢一定要打开这个油烟机，同时呢要注意开油烟机的这个时间，因为有研究就显示了，说是烹调之前20秒你就打开油烟机，可以更好的控制油烟的分布，防止油烟扩散。那么在烹调过程当中一直要保持开启状态，并且在烹调结束之后要让油烟机继续工作3分钟，不要就是刚刚做完菜然后直接就把它给关掉了啊，那可能在厨房当中还弥漫着一些油烟呢。
1: 另外呢大家呢还要建议就是多采用低温的烹调的方式，油烟的产生呢就会更少一些。因为也有相关研究显示，当锅中的油温加热到170度时呢就会开始发生气化分解，那么当温度提升到270度的时候呢，高沸点食用油分子呢就开始气化，出现青色油烟，油烟当中呢含有约220种成分啊，并且呢还有很多容易导致我们致癌的一些物质。所以很多家庭其实我们都是以炒菜为主，蒸炒煎3种烹饪方式相比的话，蒸呢排放较小一些，而炒和煎的排放峰值呢会是蒸的60到70倍啊。
0: 对，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吃的简单可能就是蒸制的这种菜品比较多一些啊。有些朋友在晚上的时候蒸个红薯呀，蒸个南瓜呀，蒸个玉米呀，等等等等，就是蒸的这种方式就是油少，既没有油然后又非常的这个健康啊。
1: 是的。
0: 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呢喜欢使用这种土榨的油做菜啊，因为在老一辈的人眼中土榨油呢就是好东西，是健康用油的首选，但现实日常生活当中却是土榨油存在一些 安全隐患啊。那么首先就是它没有经过这种精炼，杂质多一点，油点烟点低，炒菜的时候呢容易产生这种油烟，可能也会增加肺癌的这种风险啊。
1: 嗯，再有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土榨油的原料质量呢是不能够保证的，可能会混有因储存不当而发霉的原材料，如果被黄曲霉素污染了，常吃的话呢也会增加患肝癌的一个风险。建议大家呢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烹调油，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都有严格的检验流程，相对呢就会更加安全了。
0: 是，还有些朋友喜欢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呢，比如说特别是周末这个时间段，家里人口比较多，然后大家呢会做得更加丰盛一些啊，就会炸一些比如说油饼啊、油条呀，或者说煎鱼啊、炸丸子呀，这剩下的油呢就舍不得扔了，经常呢会被用来继续炒菜或反复的来进行油炸。那么烹调油呢经过反复的高温的这种烹调，它会产生很多这种有致癌的物质和反式的脂肪酸，所以说不仅增加了我们患癌的一种风险，也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实在舍不得扔的话，那建议大家把这个用过的油啊，就剩下的油呢你过滤之后用来做这个凉拌菜，同时呢注意别保存太久了，否则这个油脂呢就会氧化酸败的啊。
1: 是的，还有呢就是不刷锅，有朋友说要连续炒菜，也有一些呢经常用这个大铁锅，说这个锅呢不能老洗，洗着洗就生锈了，要用这个油去养着啊。炒完第一道菜之后呢，还有的时候锅面呢会附着着很多上一道菜的食物残渣和剩下的油脂，如果继续用来做第二道菜的话，之前的食物残渣呢就会焦糊，进而呢产生致癌物，残留的油脂呢也会因为二次加热产生有害的一些成分。所以如果大家如果一次性要炒很多道菜或者是做家宴招待朋友的话呢，一定要在每道菜做好之后呢及时的洗锅，然后呢再去做第二道了。
0: 对，那另外还有一点呢想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做菜的时候呢这个盐呀不要放太多了，就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超过5克，但是我们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朋友就每天盐摄入量可能就远远的超过这个标准了，有些甚至超过了2倍以上。因为我们都知道吃盐太多不仅说会诱发高血压，也会增加一些像患骨质疏松、胃炎，甚至呢更严重的一些这个风险。因为盐摄入过高的话，它会刺激我们的胃黏膜的，有可能会导致胃壁细胞的脱落，而壁细胞呢就是保护胃部健康的一个屏障，一旦被破坏的话就会增加患胃炎那种风险，那么最终呢可能会引发一些疾病的发生啊。
1: 是的，那做菜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掌握好盐的一个使用量，别手一抖啊就放多了。一个人全天盐的这个摄入量呢不要超过一啤酒瓶盖。那么还要做到呢就是少吃腌制类的一些食品以及加工食品，比如说咸菜呀、榨菜呀，有朋友说哎我简单我泡个面吧，就个火腿肠、培根、腊肉等等等等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尝试使用一些香辛料调味，多放一些这个葱姜蒜、十三香，也可以通过放醋来增加咸味儿，就是不要说一味的必须用盐来增加咸味了。
0: 对，所以说这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盘点的，就是关于厨房当中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习惯。不知道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过呢？如果说有的话，希望大家能够赶紧改掉啊，哪怕是改掉一个都能让我们的健康值加一分的。
1: 是的，那么养成好的一个习惯，将生活当中在厨房里容易忽略的这些细节牢记在心上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辣辣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点播一首来自许巍的《完美生活》送给各位。

0: 首非常好听的旋律啊，经典的老歌《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反反复复去听这些旋律啊，依然会在心头荡漾，听的时候好像就是回味无穷的。
1: 对，这就是平台当中的米姐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她点播一首歌，她说每每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首歌在心中呢是无比感慨。这首歌也是她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每每听到这首歌，仿佛感觉就回到了12年前。她如今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们都有各自的家庭了，但是虽然有联系方式，但一直都没有联络过。可能就像歌中所唱的那样吧，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希望我们各自过好各自的日子，希望每个人都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啊。
0: 一首情歌也想我们回想起往事很多的一些故事啊，所以我们大家呢也在经历过很多之后呢，要继续往前看，过好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这个日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就是在我们今年的10月1号到10月3号，为期3天的零分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的11展销博览会。那么这边呢，会在实业城旅国巷呢来进行举办了。
1: 是，如果说大家有购车意愿的一些朋友们，可以省去你奔波在各大4S店奔跑的这样一个路程啊。就是在这个 4S店，包括我们在车展，你在观展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各家品牌呢都会入驻，那你就会自己呢在集中的一个地方，集中的这个时间来选购自己心仪的一款爱车。当然对于各大的车企 4S店，如果说想要参与我们这次车展活动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络，电话是18103577233，18103577233，或者跟153646751零八幺五三六四六七五。

0: 5108来取得联络。
1: 是的，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在国庆如果不出门的话，三天呢都可以到这边呢去逛一逛、看一看了。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古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古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古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古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18:13，周末直通车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那不知道此刻的你现在行驶在哪里了？你所行驶的这个地方道路通行情况如何呢？因为又到了一个出行的晚高峰时间段了，路上是否顺畅呢？如果说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大家也不要着急，耐心等待，依次行驶啊。
1: 是的，最重要的来告诉我们，你们家的晚餐有没有做好呢？在周末到底会吃点啥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在周末就心情就放松下来了嘛，就会为家人准备丰盛的晚餐，比如说吃想准备很久没吃的这个火锅，就可以一起去购买食材，或者是说准备去哪儿吃一个漂亮饭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了。
0: 对，毕竟是周末了，大家可能时间上比较充足一些啊。平常工作日的时候呢都是匆匆忙忙的，可能吃饭上稍微简单一点点，那到了周末这个时间段，有没有你拿手的好菜已经端上桌了，也可以来晒一晒你今天晚上的美食啊。
1: 是的，改善一下伙食，那么在周末的时候就吃得好一点，丰盛一点吧。
0: 对，如果说这会儿正在餐桌前去享用晚餐的一些朋友们，喜欢听哪首歌呢？你觉得在吃饭的时候哪样的一些节奏更加和你的晚餐来进行搭配呢？也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越来越好。有朋友就说了，越来越好有的时候也是我们不断的在改变自我，不断的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0: 确实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就会复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反复的去纠结过已经产生了一些遗憾呢，可能一遍一遍的会问自己，哎呀，如果当初的话我会这么去做的话，到现在这个结果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可是想过吗？就是这个往事已成定局了，就是过度的这种懊悔只会让你困在过去的泥潭当中，可能就耽误了我们前行的步伐。如果说你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的朋友，在以后呢慢慢得进行自我的调整了。
1: 是的，还有呢就是人生都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呢其实都算数的，要一定放下过去的一些包袱，才能够轻装上阵奔赴下一程啊。
0: 对，
1: 还有一些朋友呢就会阶段性的进行一些总结，就是用这种归零的心态，无论在哪一个阶段当中，归零心态呢就会把过往的成绩和荣光呢去轻松的放下，不沉溺于昨天的掌声，也不困于既有的成就，多以初学者的视角呢去看待生活，才能够看到更多新的风景，收获更多新的机遇了。
0: 对，比如我们说人生总是起起伏伏吗？比如说你在顺境的时候呢要不骄傲自满，低谷的时候呢不妄自菲薄，就算一切推倒重来也有重新出发的一种勇气，只有说定期归零了，你才能够更加从容地敞开心扉去接纳新的挑战，吸收新的养分啊。那毕竟心有留白，前路才有无限山海，所以大家在遇事的时候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1: 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我总是不快乐，其实也许就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事物。其实那些幸福的人呢并不是拥有了多少东西或者是物质，他们只是更懂得去感恩已经拥有了的，感恩每一份遇见，也可以珍惜每一份的拥有，感恩每一份馈赠，才能够常怀感恩，那么就会更懂得珍惜点滴的温暖和拥有。常怀感恩呢也是对生活最温柔的一种回应，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嘛，我心向阳，所遇皆是温暖，当你的内心装满了感恩，幸福就会充满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了。
0: 对，当然我觉得大家在面对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去乐观才行啊。乐观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可能是一种在后天你慢慢练习的过程当中锻炼出来的，也就是习得性乐观啊。人生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啊，没有谁的一生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同样一件难事儿，悲观者看见的是困难和绝境，那乐观者看见的就是转机和出路。所以说习得性的乐观不是盲目的回避现实，而是遇事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应对挑战，相信挫折呢是暂时的，有特定原因的，而并非是永久的，是普遍的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遇到难题的时候呢，把我不行你可以换成我可以再想想办法，把糟糕透了换成呢困难只是暂时的，一点一点练习这种正向的思维，那久而久之内心呢就会长出抵御风雨的这种铠甲啊。
1: 对，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 独行快，众行远。一个人呢，也许可以走得很快，但是一群人才能够走得更远。这便是我们合众心态当中的一种智慧了。
0: 嗯，
1: 合众心态呢，也是懂得敬畏集体的智慧，也是包容心怀的格局。那么，也许短暂的携手当中呢，可能我们偶尔会有摩擦，会有分歧，这也是让我们去学会包容彼此。也许同行之中呢，也会映照出自己的不足，这也会让我们学习自我关照。走着走着呀，你就会发现到达了自己未曾想要到达的高度啊。
0: 嗯，所以说成就别人有时候也是成就我们自己啊，懂得彼此的成全，人生的路呢才会越走越远。那么就像一句话说的，宁心聚力，彼此成全，同心致远，万事皆成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好的心态啊。
1: 嗯，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通过这几点之后呢，就可以越来越好，自己也在自我变好的过程当中互相成就，互相成长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原来如水，这位听友他点播的，来自刘若英的成全，送给各位。

0: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李宇春带来的《无价之姐》。
1: 嗯，
0: 这也是在《乘风破浪》的这个舞台当中呢，这首主题曲啊，也唱出了很多女性的一首心声吧。因为演唱者就也就是说，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是以女性的视角来进行展开的。那种潇洒的一种歌词，在轻快摇曳的摇摆当中，有一种复古的旋律就释放出来了。可能很多朋友在听到这首歌，就会情不自禁的跟着这样的旋律就舞动一下自己的肢体啊。
1: 是的，在当下的时代当中呢，确实很应景，表达出了犀利的女性态度，妥妥的破圈神曲啊。
0: 嗯，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乘风破浪的姐姐仍然在一届又一届，那我们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突破我们的自我了。
0: 对啊，那今天呢，你还想听哪首歌都可以抓紧时间在平台下方来进行互动。
1: 嗯，
0: 不过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好消息呢，就是对于近期想要购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千万不要去错过在10月城吕郭巷10月1号到3号的车展活动啊。
1: 是的，那么这边呢有各大车企还有 4S 店的一个加入，那么平时大家呢可能在看车型看车品牌的时候呢要多跑很多路，那么在这3天的时间当中呢会汇集各大车企和各大 4S 店，那么大家呢只用到10月城吕郭巷呢就可以去参与2026年的十一车展的一个展销博览会。大家呢可以在现场呢直接去进行一个对比，也会有现场的一些导购呢

0: 来为大家进行详细的一个讲解，更重要的就是有大大的优惠力度啊。
1: 对
0: 啊，那么如果想要有车企和 4S 店加入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络，咨询电话呢是18103577233 153-6467-5180。
1: 对，当然如果说你近期有看好的一些车型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这个取得联络。那么到时候在车展当中呢，有更加详细的一些介绍，包括工作人员对一对一的这种解答，面对面的交流都是可以的啊。
0: 是的。
1: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8:36，周末直通车节目呢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从今天下午的15:00一直呢会持续到19:00。那现在呢还有20多分钟的时间，各位想要听到哪首歌，抓紧都可以在平台下方来进行留言了。其实我想这会儿不少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坐在餐桌前开始享用晚餐了，就大家想想那个场景，就一家人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再配上点自己喜欢的一些音乐，那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惬意啊。
1: 是的，那么周末的时光呢总是这么的轻松和快乐，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家期盼周末节奏放缓的一种感想吧。那么九月呢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去聊一聊，有没有朋友想说，哎，我要一个全新的改变，或者是说我要需要一份全新的这个工作呢，那我们就可以把眼光放过来了。在九月中上旬的时候呢就会推出11场的招聘活动，适合找工作或者想要换工作的你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对，这也是为了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城镇失业人员等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在今年9月上旬的时候呢，在我省呢推出了是有44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特色活动，那覆盖了像有太原、大同、阳泉、吕梁、晋中、晋城、临汾、运城等等一些城市啊，包括有线上线下多种形式的任我们大家来进行挑选。比如说在9月上中旬的时候呢，我省推出的这44家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的特色活动，有看到是在这个线上的，也有是在这个线下的。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就是这个工作包括工种呢也是各种各样，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啊。
1: 是的，如果大家想要去换工作或者是找工作的话呢，就可以及时的去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陆陆续续从9月8号开始就会不断有各种线上平台或者是线下实体的一个招聘会，大家呢都可以去线上或者是线下呢去了解一下不同的这个城市。那么在我们临汾呢也是有很多啊，大家呢可以去关注和聚焦一下。
0: 对，比如说在湘宁县呢有2026年指引未来筑梦青春的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线上招聘会，那这个时间呢是在9月7号，就下周一的9:00到11:00、是在线上来进行的。包括2026年在蒲县这边呢也是有一个线上的招聘会啊，时间呢也是在9月7号。那襄汾县呢这边的招聘会，它的这个时间呢是9月7号，一直呢会持续到9月13号，就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那么这个活动呢是在15:00到17:00。那福山县的这场专项的招聘会呢是在9月7号到9月13号的工作日，是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这也是线上的一个平台的一个招聘啊。
1: 是的，我们来了解一下霍州市的2026年的招聘呢是在9月8号和10号两天呢来举行，那么同样呢也是在线上平台当中，每天上午的10:00到11:00。隰县呢是9月9号，那么也同样呢是在线上平台当中。汾西县呢是9月9号上午的9:30到11:00线上平台呢来进行招聘。所以我们大家呢关注指引未来筑梦青春的义城呢这边呢也同样是9月9号，那么是在下午的15:00到17:00。不同的这个县市区的这个时间节点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大家呢如果对哪个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提前去进行了解，曲沃呢是在9月9号的15:00啊。
0: 对，那包括永和这边呢是在9月9号的10:30到12:00，还有就是洪洞这边的招聘会呢是在9月11号，也是线上的一个平台。这是我们关注到的在我们周边的一些县市的一个招聘会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大家想了解详细信息的话，你也可以在平台下方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把详细的信息呢通过私发的一种方式告诉您啊。
1: 是的，需要找工作或者是有一些需求的朋友呢就要提前的去了解，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呢来进行留言，我们来把信息呢主动发给您。
0: 对，当然对于买车的朋友来说的话也不要错过这样一个好的机会啊。这在11黄金周的时候呢，由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举办的这次车展会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在10月1号到3号的时候呢 去往石悦城铝锅巷这边来进行这个选购。那么近期有选购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可以到现场的时候呢，还有很大的一种力度的一个优惠的一些政策。
1: 对，
0: 那选购的一些朋友们可以提前去关注一下你选的这个车型，然后在现场的时候呢，可以有详细的这个工作人员呢给大家详细来进行介绍啊。
1: 嗯，那么车企还有 4S 店想加入到我们这次活动当中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5四六七五一八零啊。
0: 嗯，好，那抓紧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说夕阳西下的这样一个时刻，想要点播一首歌《城里的月光》，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魏如萱的版本啊。

0: 那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背着风流泪》，这是来自平台当中一切皆归零的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点播的一首歌。他说生活没有如果，只有结果，以尽力努力就好，这火人间事事值得，事事也遗憾，说有时候时间会教会我们万事藏于心而不表于情啊。他说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就想起了曾经，可能在这首歌聆听的过程当中让我们回忆到曾经的一些往事吧。
1: 是的，其实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每个人的这个心境和心情呢也是不一样的。大部分朋友呢可能都会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男士来运用这首歌曲啊，可能他们也从歌曲当中能够听到自我的一些感受和真谛吧。
0: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视频台当中临汾曲沃侯马往返的这位听友发信息说，好几年都没有听 FM88.9 了，是88.9吗？对，那现在正在直播呢，就是 FM88.9 还有 FM94.6 都可以通过两套频率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号能够关注到我们直播的一种状态啊。
1: 是的，那么今天4个小时的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快啊，接下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送给大家，也希望我们大家在此刻能够感受到美好。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那首歌，让岁月开成一朵花。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开的日期吧，特别是在我们成长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有很多家长呢也常会说一句话，就是让花成花，让树成树。那我们通过自身的一些努力，我觉得

0: 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像盛开的花一样绚丽多彩啊。
1: 是的，那么曲沃侯马往返这位朋友说，我记得那会儿不是叫临汾综广吗？FM95.1 兆赫呢是临汾综广， FM88.9 呢是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呢是临汾音乐广播，这三套电波的频率呢现在我们都融合在一起并机直播，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可视化的看到我们，就是我们的抖音听见临汾的官方号，那么大家呢可以收听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是不是方便了很多呢？
0: 是啊，这时间过得好快呀，已经是18:59了，那我们今天四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在此刻呢就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守候和聆听，再次祝福大家周末快乐，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保养，欢迎您继续收听。你正在收听的这档节目呢，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啊，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爱情就是两个人相遇相爱，一边吵吵闹闹，在一边发誓爱到老。爱一个人不需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只要你爱的人懂，那就够了。节目下半段我们就来聊一聊最高级的秀恩爱，就是和你结婚。不知道这个情人节你过得怎么样？很多情侣在这个假期里面被迫成为了异地恋，不能够见面，只能够依靠手机来保持联系，开始谈起了云恋爱。原本浪漫甜蜜的2月14号也变得冷冷清清了，但也总有一些东西是一直存在，经得起考验的。前几天跟闺蜜线上聊天，我问她，当疫情好转之后，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她跟我说，去民政局。对于这个答案，我并不觉得意外。她的恋爱谈得极为低调，朋友圈里没有男生的一点信息，各种社交平台，他们两个人也很少互动。不熟悉他的人可能还以为他是在养备胎做打算，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不秀恩爱不代表他和另一半不恩爱。其实他们俩在一起很多年了，原定于2020年2月2号那一天去领个红本本，但由于情况特殊，领证的日子只能够延期了。他说自己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两个人的感情不会因为那个红本出现而有什么样的变化。他还说此时此刻他觉得很幸福，就是想说话的人就在身边。我很欣赏他的这种心态，完全把恋爱当作两个人的事情，不需要谁来见证，也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指指点点，只有跟着自己的心去走每一步。很多女生呢都会要求男友秀恩爱，发自己的照片，附上两个人的聊天截图，配上一些腻腻的情话，否则呢对方就是不爱自己。其实啊，在我看来，一个人爱不爱你，不是情话说得有多好听，也不是看你有没有昭告天下公开你的存在，而是在你想要安稳的有个家的时候，他可以立马说上一句我娶你。总归还是会有人用最质朴的方式喜欢你，不是套路，也不是撩你，是那种好喜欢你啊，就想要跟你在一起一辈子的喜欢。你也要相信我，两个人真

真心相爱的话，都会走到结婚的，没有例外。如果分手了，那只能说明爱得不够多。有些人很会讲甜言蜜语，也很懂得如何讨你欢心，但在感情里，只有海誓山盟是不够的，那种爱太过于轻浮，未必坚定。唯独单膝跪地问你要不要嫁给他的人，才值得你多爱上几分。有个女生在后台留言说，她跟前任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不发朋友圈，她跟他闹了脾气，男生耐不住她的死缠烂打，才把女生的自拍发了出去。但搞笑的是，她竟然设置了仅她可见。后来男生在朋友圈里晒出了自己的结婚证，并配文写道，遇见你心就定了。那个时候的他才明白，有些人不秀恩爱其实是因为不确定，但凡秀出来的都是被坚定选择的。我还看过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你知不知道我很想和你有长久的未来，我很想把所有好东西都给你，我很想肆无忌惮地爱你，很想每天都跟你在一起，很想你也同样依赖我，很想你可以像我信任你一样信任我，很想打开手机看到你的讯息，很想抱着你痛快地哭一场，很想得到所有人的祝福，也很想陪你走完这一生。真爱一个人的时候，心里是没有任何杂念的，日出日落，春夏秋冬，从黑暗到黎明，都想跟对方在一起。今天在朋友圈刷到了高中同学发的小视频，上面写着，我已经等你七年了，不差这么一小会儿。而就在年前，他发出来男生在部队上交的结婚函调表的图片，满心欢喜地在为两个人领证的时间做着倒计时。也是因为这次肺炎事件，男生的休假申请被拒了，两个人无法见面，约好的婚纱照也延期了，重新通知家人好友，让他们把祝福多放一会儿。他们是彼此情窦初开就在一起的初恋，携手从青涩走到成熟，多年异地却不曾打垮在一起的决心。结婚携手终老就是两个人的终极目标。我很羡慕这样的感情，普通但长久，即便是经历风雨，却也挡不住两颗相爱的炽热的心。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把爱情给神化了，它其实特别平淡，特别真实，特别美好。可能是这两年长大了，很多的想法都跟小女孩不一样了，想要找到一个肩膀在疲惫的时候靠一靠，也想活得不那么要强，在他那里当个小姑娘，想那个人也无需帅气多金，只要踏实安稳。我是雨飞，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情感主播畅销书作家小北的文章，最高级的秀恩爱是和你结婚。那些每天嚷嚷着爱你爱你，却没有给你过想要的未来，不值得你去浪费时间。你可以不秀恩爱，但他一定要跟你有走到白头的决心。所有的故事最后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所有的答案都会如你所愿。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提醒您，在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魅力养成，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公司倒闭前有什么征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有任何的节目建议和要求也是欢迎各位来留言了。俗话说，道可道，非常道，职场如战场，瞬息间都存在千变万化。想在职场立于不败之地，首先呀，得懂得游戏规则。而这规则里呢，就有一些黑话，如果不读懂，游戏都玩不下去了。你比方说，当被问到一个问题，最火的人工智能是什么意思呀？其实就是自动回复。那大数据分析呢？收集用户隐私。社区团购呢？网上买菜，第二天去楼下小卖部自提。闭环呢？那就是逻辑自洽，骗不了自己，但骗得了投资人。那如果是变革，大家肯定在想，那应该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再次折腾。转型呢，就是快不行了，上半场就等于还没有开始呢，下半场那也意味着也快不行了。共享经济就是分时租赁，连续创业者说明他多次创业失败，联合创始人意味着他是一名老员工了，颠覆式创新说明他在捣乱，传统企业转型说明你被忽悠了，发力呢则代表着开始烧钱了，赋能呢也就是扶你一把，众筹可能跟我们想到的什么水滴筹呢是类似的，孵化器就相当于办公室是租的，情怀那就是吹牛，这丝丝入扣啊，是不是？哎呀，这当老板的自然而然要理解的多一点啊。俗话也说得好哈，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有时候啊，看似正常运转的公司其实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大限将至。懂黑话呢，它只是一个基础，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危险的信号。所以啊，今天跟大家梳理一下一家公司倒闭之前有哪些征兆。首先呢，来说说这个初级征兆，军事化管理。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有点恐怖呀？啊，考勤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老板是御驾亲征，亲自抓迟到，追根溯源，打卡情况，就指着扣你钱，为公司开源节流呢。这个时候呀，老板恨不得把员工焊在工位上，办公时间最好不能有任何移动的活物，喝个水你都得报备，上个厕所呢，你都得去请个假。这上班时间是越长越好，下班时间是越短越棒。上班的时候呢，中午打个盹要被扣钱，半夜回家不把 PPT 写完，那你就算旷工。全方位的掌握员工电子产品使用动态，检查手机电量以及各软件的打开时长。如果有这种症状，意味着什么？说明啊，这公司不能折腾事儿了，就开始折腾人了。工作量骤减之时，抓考勤能够伪造一种正常运营的假象。幸运的话呢，可以多榨取员工一点价值，试图在强压之下呢迸发潜力，让公司起死回生。就算没用，也能在高压下让员工没有反应时间。前一天还在担心迟到扣钱的事儿，第二天你即将面临公司倒闭。到了这个时候啊，不光公司开始这个抓考勤，老板呢也很反常。可能平时不出现的老板呢，突然频繁地出现在了公司，也可能是平时规律出现的老板突然失踪，终日不见人影。老板的朋友圈呢，也逐渐开始转发一些心灵鸡汤了。今天发做男人就不要喊累，明天转发尘世间的一切不过是过眼云烟，后天呢又开始转居安思危，每个人都要清醒。要知道，老板的状态呢，就是公司运营状态的一个晴雨表。公司一旦出现问题呢，老板要不成天在外面找门路拉投资，要不就天天待在公司里准备跑路的事宜。事出反常必有妖，所以各位，你一定要留神了。公司还会大力的去控制成本啊，充分展示理财之道，骄阳似火，不开空调改吹风扇，深度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最多摆上两块冰块。再或者呢，干的是火热朝天，突然欠费断网，巧妇难为无网之炊，没有网络只能单机扫雷。甚至呢，还有一些基础配套也开始变得斤斤计较了，比如说这个厕纸的质量明显下降了，抽纸变卷纸，每人每月只有一卷，用完不补，下午茶从丰盛到单一，然后甚至只剩下最后的一桶装水了。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现在公司的粮草都不够了，降级也是在所难免的。当然公司呢还会巧立名目，设立这种规章制度扣钱，反正最终解释权呢都是归公司所有，毕竟发的少扣的多，也实现了现金的回流。你看啊，下班没顺手倒垃圾罚30，洗手液按了两次罚50，打印纸只用了一面罚100，算下来上班一个月你得倒欠公司3000块。但凡了解点历史，你就会发现哈，这朝廷啊动不动就抄家，只能说明一件事儿，这国库啊亏空了。度过了前面这些情况，公司的病情就很有可能发展到下一个阶段了。首先呢是工作量骤减，一天到晚没事干，集中到公司玩手机，上班一周还没开倍速，看完了《甄嬛传》和好几部的经典影视作品。这作息呢也是异常健康，下午4点半刚午睡醒，刷抖音都刷到心慌，越刷短视频啊就越想工作找活干。公司快要放弃治疗的时候，上到主营业务，下到边缘事务，都会被要求放一放，连保洁阿姨都在交接。员工呢偶尔有点事做，也会感觉特别自豪，感觉自己呢总算有点用处了。到了这个阶段，高管呢是天天闭门开会，会议室经常传出激烈的争论，什么摔杯子拍桌子的声音，时不时的还

也有来一些这种衣着光鲜的人，四处打量计算，一边看一边还念念有词：桌子十张，椅子二十把，盆栽五盆。想想这种画面是不是很恐怖？每周呢还会来几波面目不善的人，每次来都少几件东西。今天沙发没了，明天电视少了，后来想喝水发现饮水机它都不在了。这复杂的人员也预示着复杂的局势和前途莫测的未来。这些人呢可能是来解决裁员、冻结资金等问题的公司高层，更有可能是要债或者给公司估价的债主。那么病情如果到了下一个阶段，平静的办公室就会有波澜了。平日里消息灵通的一批人整天是聚在一起愁眉苦脸地讨论着什么，公司的电脑闲置了一半，还没楼下网吧生意好呢。同事们呢不声不响神秘消失，公司群人数也是越来越少。在职场多结交一个同事就多一条消息的获取渠道，不然别人准备劳动仲裁时你呢还在熬夜的写 PPT。 终于公司是病入膏肓，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拖欠工资。此时此刻财务可能会发布通知，工资发一半留一半啊，为了激励大家的工作热情。这热情没激励起来，发现欠薪已经半年了，这兜啊比脸都干净，各种什么花呗白条额度全用光，再这么拖下去只能辞职了。好，此时此刻你可能才反应过来，哎，老板去哪儿了呢？大家也都没闲着，全公司都开始自学劳动法了。需要注意的是，公司一旦开始欠薪，说明呢已经进入到了倒闭倒计时。各位，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开始准备找工作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公司倒闭前都有什么征兆，关注微信公

0: 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快冲啊！
1: 啊，打卡时间到了。
0: 小白，8:01了哟。
1: 吴哥，对不起，我又迟到了。这门口的彩带是啥意思呀？搞得跟跑步比赛似的。
0: 啊，这个呢是张总让放的啊，说是最后的冲刺了。对了，张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1: 啊，张总有没有说找我什么事情呀？
0: 没说，只说考勤呢要比以前更加严格了。
1: 什么？张总要亲自抓考勤吗？
0: 对啊，张总还给我配了一个秒表，让我在门口守着，给每个人都掐时间。
1: 那吴哥，那个打卡机上的时间能改吗？
0: 当然不能了，
1: 并且到处都是摄像头，张总办公室的监控都能看到。那我赶紧过去了。
0: 快去吧。
1: 哎，
0: 小白，张总找你说啥了？
1: 张总说晚一秒就算迟到，每迟到一次罚款就翻倍。
0: 翻倍？这么可怕吗？
1: 对呀，还说这个月开始迟到三次以上就算旷工，旷工两次就要被裁掉。
0: 那你可别再迟到了。
1: 我也不敢了。
0: 张总以前也经常吓唬我，不过说的这么严重还是第一次。
1: 嗯，那我还是赶紧滚回去工作吧。
0: 坐了俩小时了，人都快石化了。哎，小白，我看你一上午都没动过，今儿怎么这么安静呢？
1: 我不敢动。
0: 张总只是说要求你别迟到，你也不用画地为牢嘛。我要去茶水间泡杯咖啡，你去不去？
1: 不去。
0: 好吧。
1: 好想上厕所呀，怎么还没到12点呢？
0: 小白，你嘀嘀咕咕说什么呢？
1: 嗯，没什么没什么。
0: 小白今天好奇怪呀，
1: 平时一上午不知道蹦跶来回多少次呢，今天居然是坐着动都没动过。不行了，实在憋不了了，我要去厕所了。
0: 小白，你去哪儿啊？
1: 嘘，
0: 干嘛呀？
1: 别那么大声嘛，要是张总问我就说我去复印文件了。哎呀，我不行，我憋不住了。这复印机不是在另一边吗？哎，怎么这么奇怪呢？嗯，终于轻松了。
0: 小白，
1: 你刚才去哪儿了？
2: 嘘，小点声。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张总说了，要从今天开始严密监视我的动态，看我适不适合这份工作。不是，这喝水上厕所不是很正常吗？这也要管吗？对呀对呀，我都不知道张总这么闲。吴哥，你还是少往茶水间跑吧，你去了几次，待了多久，张总都知道的。
0: 不至于吧，咱们公司好歹也是大公司，既然配备了茶水间，就是允许大家使用的呀。
1: 反正我是不敢去了。
0: 哎，正好我有点饿了，我去茶水间拿点吃的，你要不要？
1: 工作时间吃东西罪加一等，算了吧。
0: 哎呦，你也太小心了，那我去了。
1: 吴哥，你这么快就回来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呢？
0: 小白，你知道我看见啥了吗？
1: 看见啥了？见鬼啦。
0: 早晨我还去过茶水间，现在已经没了。
1: 没了？你迷路了吧？
0: 不是，是真没了。
1: 一间屋子怎么可能说没就没呢？你是不是看错了？
0: 我来公司8年了，茶水间去了没有百次也有几十次吧，
1: 现在那就只剩下一面墙了，上面还写着8个鲜红的大字。写的什么呀？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啊，天哪，这是今天早晨我从张总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张总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0: 现在你相信了吧？
1: 这速度也太快了吧。
0: 我在公司待这么多年，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这头一次觉得心里没底儿啊。
1: 为什么呢？
0: 我跟你说，这以前张总啊天天都叫我一块吃饭，最近啊这张总总是3天2头看不见踪影的。
1: 张总昨天还在办公室转悠呢，巡视每一个人的工作呢。

0: 那昨天之前呢？
1: 好像是有几天没在办公室，但是今天在呀，早晨不还批评我来着。
0: 现在你再看呢？
1: 办公室又没人了。
0: 这个情况不正常啊。
1: 哎，怎么突然办公室来了这么多人呢？还拿着一堆工具。
0: 你认识他们吗？
1: 不认识，他们在干嘛呀？
0: 啊，他们在拆空调。
1: 啊，
0: 我去问问怎么回事啊。
1: 吴哥，谁叫他们来拆空调的呀？
0: 张总，
1: 这一上午的时间茶水间关了，空调也拆了，
0: 这已经很明显了。
1: 嗯，给咱们换新的是吧？
0: 什么呀，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暴风雨要来了。
1: 天气预报没有说今天有雨呀。
0: 小白，刚才你去厕所的时候看见里面有没有厕纸啊？
1: 没有，幸好我自己兜里有一包。
0: 完了，这厕纸也不给装了。
1: 可能用完了吧，保洁阿姨还没有来得及装，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啊。
0: 不，就算有也不可能男厕女厕同时没有，并且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见过公司里有保洁了。
1: 嗯，好像是啊，不过张总本来就是一个超级抠的人，也不奇怪吧。
0: 张总抠是抠，但是以前没这么夸张。我觉得我的分析是越来越接近真相了。
1: 什么真相啊？
0: 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的饮水机它也被搬走了？
1: 哎，对哦，以前放在那个角落的，什么时候搬走的？
0: 而且这两天上网的速度它也变慢了。
1: 你的也慢啊，我还以为我用的电脑太老了。
0: 咱们最近这个工作量越来越少了，这张总啊也再也不催方案了。
1: 工作轻松不是很好吗？反正工资照发。
0: 还照发呢？上个月工资你拿到了吗？
1: 拿到了呀。
0: 不是，我都没拿到，你怎么可能拿到啊？
1: 我在手机收到了工资到账的信息呀。
0: 不对，我没收到，你是不是看错了？
1: 喏，这不是。哎呀，这都是什么呀？这是上个月的工资到账通知。
0: 完了，这一切都是征兆。
1: 你说了这么多征兆，这到底怎么了？你快点说，别吓我。
0: 咱们公司要倒闭了。对于公司倒闭前有什么征兆，送各位一段话。我只想说呀，除了上班之外，你应该锻炼自己不靠公司发工资之外的可以自力更生的能力。因为与月薪收入者相比，时薪、日薪、年薪收入者的反脆弱能力会更强一点。如果你恰巧这个时候已经嗅到有危险的气息时，我建议各位可以开始行动了，给自己2到3个月的跳槽准备，不要等到灰犀牛到眼前才发现已经晚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吴迪秀，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聚少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伯芬听见老太太派他不是，连忙站起来。老太太说：我亲家是何等人家啊，你大舅爷是何等身份，你却轻嘴薄舌，拿婊子和大舅爷打起比较来。说着抡起拐杖往伯芬腿上就打。伯芬见老太太动气，正要跪下领责，谁知太太早飞步上前，一手接住拐杖跪下。老太太息怒，她这话是分两段说的，并没有打什么比较，是媳妇儿不和，使性冤他的。老太太要打，把媳妇儿打几下吧。哎，你真正太多礼了，我搀你不动了。伯芬，你快来带我搀你媳妇儿起来。
5: 伯芬便叫丫头们快搀太太起来。老太太拿拐杖在地下一拄，我要你搀。伯芬便要走过来搀，吓得太太连忙站了起来，往后退了几步。老太太哈哈大笑：你们的一场恶闹，给我一席话弄得瓦解冰消，我的嘴也说干了，你们且慢忙着请师母，先弄一盅酒啊，替我解解渴吧。
4: 伯芬看着太太陪笑说：儿子当得孝敬。太太也看着伯芬陪笑说：媳妇儿当得伺候。
5: 老太太便拄了拐杖扶了丫头，由伯芬夫妻送回上头去了。自有老太太这一番调和，才把事情弄妥了。过了一天，孝存打发人来知会，说明日我们太太过来给老太太请安。伯芬便叫人把河衙门里里里外外一齐张灯挂彩，赤下厨房备了上等满汉酒席，又打发人去探听明天师母进城的路由，回报说是进小东门直到倒数。伯芬便传了保甲东局委员来，交代明天干府县太太到我这里来，从小东门起到这里，沿道要派人伺候，举勇一律换上鲜明号衣，
4: 又传了本员都带亲兵的哨便来，交代明日各亲兵一个不准告假，在辕门里面站队伺候，又调了护军营两哨勇在辕门外站队，一切都预备妥当。到了这天，告封夫人晋封一品夫人，赵县太太陆夫人在天妃宫行辕坐了绿泥大轿登城，前头顶马，后头跟马，轿前高高的一顶日照，16名江西巡抚部院的亲兵，轿旁四名带顶脱貂佩刀的葛石，簇着过了天妃宫桥，由大马路出黄浦滩，以里到16铺外滩，转弯进了小东门，便看见沿路都是些巡防局勇丁往来圈巡。这一天城里的街道居然也打扫干净了，只怕从有上海城以来也不曾有过这个干净的劲儿。走不多时，忽见前面一排兵勇扛着大旗在那里站队，有一个穿了灰布缺襟袍，天青羽纱马褂，头戴水晶顶，拖着蓝翎，脚穿抓地虎快靴的，手里捧着手板。县太太的轿离着他还有二三丈路，那个人便跪下，对着县太太的轿子咕咚咕咚吱啊吱啊的，不知他说些什么东西。县太太一声也不懂他的，肚子里还想说，这个人奇形怪状的做啥呢？想犹未了，又听得一声怪叫，那路旁站的兵队便都一齐屈了一条腿做请安式蹲下，一路都是如此。过了旗队便是刀叉队、长矛队、洋枪队，忽见路旁又是一个人手里捧着手板跪着说些什么，县太太心中十分纳闷。过去之后还是旗队、刀叉队、洋枪队，抬头一看已到辕门，又是一个捧着手板的东西跪在那里支鼓。县太太忽然想说，这些人手里都拿着饼铁，莫非是要拦舆告状的，看见我护卫人多不敢过来。越想越像，要带贺令停轿子收他的状子，无奈轿子已经抬过了。耳边忽又听得轰轰轰三声大炮，接着一阵鼓吹，又听得一声门声，叶某恭迎师母大驾。县太太猛然一惊，转眼一望，原来已经到了仪门外面。叶伯奋身穿蟒袍补褂，头戴红顶花翎，在仪门外垂手站立，等轿子走近，一手搭在轿杆上，扶着轿杆往里走，一直抬到大堂，穿过暖阁，进了麒麟门，到二堂下轿。叶老太太、叶太太早已穿了披风红裙，迎到二堂上，让到上房。县太太向老太太行礼，老太太连忙回礼不迭，礼毕之后，又对叶太太扶了一扶。叶太太却要拜见师母，叫人另铺拜毡，请师母上座。县太太连说不敢当，叶太太已经拜了下去。县太太嘴里连说不敢当不敢当，还礼还礼，却并不曾还礼。三句话一说，叶太太已经拜罢起身了。然后叶伯芬进来叩见师母，居然也是一跪三叩首，县太太却还了个半礼，伯芬退了出去。这里是老太太让座，太太送茶，分宾主坐定，无非说几句寒暄客套的话。略坐了一会儿，老太太便请生猪，请宽衣，摆上点心用过。县太太又谈谈福建的景致，

0: 又说这上房收拾的比我们住的时候好了。七拉八扯谈了半天，就摆上酒席。老太太定席，请县太太当中坐下，姑媳两人一面一个相陪。县太太从前给人家带酒带罐的，著名洪亮，便一杯一杯吃起来。叶伯芬聚了衣冠，来上过一道鱼翅一道燕窝，停了一会儿又亲来上烧烤。县太太倒也站了起来。
1: 啊，那太客气了。
0: 原来县太太出身是苏州人，一向说的是苏州话，及至嫁与赵孝存，又是浙东出干菜地方的人士，所以家庭之中县太太仍是说苏州话，孝存则说家乡话，彼此可以相通的。因此县太太一向不会说官话，随任几年有时官眷往来勉强说几句，还要带着一大半苏州土话呢。就是此次和老太太们说官话，也是不三不四词不能达意的。至于叶伯芬能打两句抢苏白，是久在县太的洞见之中的，所以冲口而出就说了一句苏州话。伯芬未及回答，县太的又说，
1: 今早进城的时候倒说有两三起拦轿喊冤的。
0: 伯芬吃了一惊，
1: 是在什么地方？
0: 县太太说，
1: 就在路上呀，问我是什么地方，我是不认得的呀。
2: 师母可曾收了橙子？
1: 是打算收了，轿子路过得快，来不及呀。
2: 那是什么样的人呢？
1: 好笑得很，他告到状子来，还要穿着箭衣方马褂，还戴起红缨帽子。
0: 伯芬恍然大悟，
2: 哦，那个不是告状的，是营里格哨官来接师母，跪着唱名，是这里的规矩。
0: 县太太听了方才明白，如此一趟应酬把江西巡抚打发过去了。叶伯芬的叶尾泥图大都如此，这回事情不过略表一二。

0: 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天气呢，早晚间啊，明显的由热转凉，节气呢也进入了一个交替时期，大自然的这个阳气啊，也由疏泄趋向了收敛。那这个时候呢，人体内部啊，也会呢随之转换。那气候的变化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起居、作息、饮食习惯。气温呢，慢慢的越来越平息。那咱们在这样的一个节气，五暑它这个节气和文化，这处暑是特别能够反映气候变化的一个节气。
1: 二十四节气当中啊，老话讲有三暑啊，首先是小暑，然后是大暑，然后就是处暑。
0: 嗯，
1: 按顺序分别是初暑、中暑和末暑。这三暑中间啊，还加了一个立秋的节气，而立秋之后才是处暑，酷暑的时间啊，相对是比较长的。
0: 是啊，所以呢，这三伏天儿，那您听听，它涉及到好几个节气呢，小暑、大暑、立秋、处暑四个节气。到了处暑这会儿啊，三伏这才接近尾声，暑热消退，您看挺缓慢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啊，暑气马上就降下来就凉爽了。处暑节气呢，虽然还有点热，特别是中午啊，可能您走在街头还是觉得挺晒的，但是这两头的气温已经下降了。
1: 没错，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这个说文解字一下哈。这个所谓处暑的处字，它的本意呢是止息的意思，也就有停留的意思啊。说文解字里这么说，说处止也。处暑呢，表示酷热难熬的天气到了尾声，暑气开始消退。三暑与三伏都是代表着高温酷热的天气，时间轴和温度轴上的曲线表现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暑天来，伏天到，伏天消，暑将近，就是这样来的。
0: 这处暑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十四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一般来说呢，在公历的八月的二十二啊到二十四啊这样的一个几天当中啊交节。那到这个节气的时候，这就已经到了高温酷暑的三暑之末暑，这就意味着难熬的天气到这儿啊就进入尾声了。那然后呢，太阳直射点就会继续的南移，太阳的辐射减弱，副热带高压也向南撤退，暑意渐消。不过呢，还会有一些雷暴活动，你像往年啊八月底九月初还有雷暴，还有冰雹呢。
1: 没错。
0: 可是呢，也不会有夏天那么火。

0: 月哈，各地的雷雨啊暴雨都会逐渐的趋势减弱。
1: 其实啊，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解释，所谓处暑啊，就有出暑的意思，高温就要退场了。那处暑之后呢，太阳直射点继续向南移，太阳的辐射会减弱，副热带高压会南退，随着太阳高度的继续降低，它所代表的热力也会随之减弱。那处暑呢，就意味着酷热难熬的天气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
0: 处暑节气之后呢，副热带高压虽然说呢大步南撤，但是呢绝不肯轻易的就让出主导权，哎，轻易的我就退到这个西太平洋的海上哈、啊、它呢还是啊在控制着南方地区，所以往往呢处暑的尾巴呀，大伙儿呢还会感觉到一些高温天气，这就是呢短期的回热天气，就是咱们老话说的秋老虎。不过这秋老虎啊时间的长短不一样，但总体来说都不会太长啊，一般来说呢持续个半个月，哎，最多呀不到两个月。所以您看这形成秋老虎的原因，那主要就是控制中国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现在呢秋季之后呢逐渐的南移，但是呢又向北抬，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晴朗少云，哎，气温呢有点回升。
1: 其实说到处暑啊，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呢一个是天气，另外一个就想到咱们中国一些传统的民俗了。
0: 嗯，
1: 没错，那处暑的民俗活动确实很多啊，比如说吃鸭子啦，
0: 哎，
1: 放河灯啦，开鱼节啦，煎药茶啦，拜土地公等等等等、
0: 哎、那您看啊，中国人的这个民俗大多数都是和吃喝和农事文化活动群众活动有关啊。那咱们说啊，这个节气对人的影响啊，首先呢就在于饮食啊，因为咱们呀、啊、现在中国人啊都讲究顺时饮食，当然呢嘴馋吃个反季节蔬菜和水果也是可以的，但是咱们心里都明白哈、啊、这基本上呢什么当季吃什么，这是最科学的哈。那现在呢伏天过了，暑热消了，咱们吃点什么哈。那下面呢咱们就一块来听中国注册营养技师一级公共营养师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的常务理事徐静老师给咱们说说啊，这处暑了出伏了，他建议咱们吃点啥。徐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那您给我们说说吧，这出伏了，咱们马上就要入秋了哈，觉得建议我们吃点啥呀？
2: 入秋了特别好，秋天好像在我们一年四季当中比较重视的这个饮食或者说养生，秋天算一大块。而且在秋天的养生当中呢，它分有很多种，包括起居都算。这种养生过程中咱们的营养啊应该算是很坚实的一个基础。但是现在从营养角度来说呢，我觉着既分了营养，就现在对营养特别重视的前提下，其实大的原则不能变。您不能说我今天吃什么明天秋天了我来一个颠覆，这样对自己是不好的。您只能说是我们说吃好点，这个好啊不是多精细也不是多贵，是恰到好处。现在每个人吧都对自己比较了解，适应自己适应季节我觉得最关键。比如人家说这个季节鸭肉好，确实鸭肉它属于比较中医的讲应该比较润燥，就是比较在动物性食物里面属于偏凉的，所以我们建议秋天吃一点
0: 鸭肉
2: 冬瓜、哎，对，当然别的比如说鸡鸭鱼肉您该有的还有啊，可以适当的在这个基础上想起来吃点鸭肉，因为我们这鸭肉好像尤其是北京，反正我做鸭肉吧水平就不怎么样，所以吃它的机会不多。所以我特意强调一下，当然你每天的蛋白质愿意从鸡蛋牛奶里摄取一部分都没有问题，是吧，还是可以的啊。那您说鸭肉做点冬瓜，鸭肉汤鸭汤里面放点冬瓜在这个季节就特别好。但有的朋友呢吃一段时间就觉着肚子有点不舒服，因为这两个都属于比较偏凉的，所以我觉着在这个饮食整个架构全面均衡适度的情况下，多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根据自己做调整，这是我们今天说的一个前提。
0: 肉看来啊大家在这方面还是挺有共识的哈。吃鸭子啊，七月半鸭八月半鱼，那大伙儿听，也就是说呢农历七月中旬这个鸭子肥美营养哈。我记得好像呢处暑的时候吃那个百合鸭呀什么的哈，哎，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好鸭多呀。
1: 另外呢民间也认为这鸭子呀是补虚劳的所谓圣药哈。在初秋的时候的鸭子已经开始囤积自个儿身上的脂肪， 抵御寒冬了，所以从此时此刻开始，这鸭子是越变越肥。而这个秋季天干气燥，鸭肉性寒，可以滋阴润燥健脾，并且能够及时补充人体。

0: 要的很多蛋白质啊、维生素啊和矿物质。
1: 嗨，这人怕出名，猪怕壮，鸭子也怕壮啊！刚为了御寒长点肉，这就被人给盯上了。那咱们还是来听听徐静老师给咱们说说这样的一个节气啊，大伙儿可以重点的吃点啥？那徐老师，您打算啊，就在自己家的这个餐桌上，给您儿子、媳妇儿和小孙孙哈、可能呢，这出伏了之后会添加适当的添加点什么菜、什么果啊？
2: 行，那咱们先就简单很简单的啊，说几大类，比如主食。主食，我觉得这个季节呀，我们家绿豆用的就明显的要比最热的三伏天要少了一些，就不是每天必有绿豆汤了。但是我有意的加入了一些红小豆。因为红豆，我觉得咱老听他说，虽然我是学食品的，但也经常听红豆祛湿啊，这个季节秋天，但单独有红豆我现在觉得不满足，所以我在做这样的粥啊，您听听，我觉得我比较适合，比如有大米，有小米，有红豆，放点花生，放点核桃，放点红枣，类似于八宝粥，但是不放糖。还是说是杂粮粥吧，家里熬的烂一点，像大米、小米、红豆，比如核桃、红枣、花生，这都不用您特意再去怎么采购，家里随手可得的，这个粥我觉得挺好的。
1: 哎，红豆还真是啊，这红豆啊，健脾呀、和胃呀、去湿热啊，秋天进补那是真不错呀，可以先好好的调理一下脾胃，也便宜啊。夏天啊，估计您也喝了不少绿豆汤了，这会儿啊，您就喝点红豆。大家发现没发现啊？绿豆熬熟了是红糖，红豆熬熟了是绿糖。
0: 千万别误会，那就是红豆。
1: 哎，对。
0: 另外，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红豆里面富含钾和膳食纤维，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饮用啊，有清心养血啊、消肿利湿、抵抗疲劳的功效。
1: 人家都说啊，说福尽热尽，意思就是这就别吃瓜果了。那这瓜呀果呀还能不能吃呢？咱们来听他的介绍。这个瓜是指的西瓜吗？还是什么其他的瓜呀？
2: 西瓜肯定算，包括这个季节，就是我们天凉了以后，您原来凉拌苦瓜，我建议现在您焯，就是焯的熟一点，甚至炒，因为秋瓜坏肚、
1: 这瓜也不行。
2: 这不是咱们说的秋瓜坏肚，尤其是冰箱里冰镇的西瓜，我觉着您可以缓缓了。这个季节吃完了、肚子不舒服，何苦呢？我们又不非贪那一口凉。秋瓜坏肚这个是有经验的，是真坏过有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要信，好多传统的这种说法我们真的也应该信。反正我现在已经不吃冰箱的冰镇西瓜了、但你说西瓜可不可以吃？西瓜呀、哈密瓜呀，像我们中秋节哈密瓜还是主要可以吃，只要不要过于冰镇，不要控制吃那些特别凉的。再有一个呢，吃点薯类，这个季节吃点红薯啊、土豆啊也特别好，既能替代主食，又能多补充一些矿物质，像
1: 比如
2: 维生素。根茎类的可以，挺好的。您说根茎类的，我想起来一个莲藕。
1: 莲藕，对。
2: 为什么特意提出一个推一个这个莲藕呢？莲藕它也是传统的这养阴啊、清热、润燥、止渴，它都是算秋天里头排在前边的。
1: 对，这莲藕益生宝啊。
2: 对，这是从这个养生，如果从我们营养上来说呢，就是它的矿物质特别高，包括钾，它的钾每百克含293毫克，甚至超过我们印象感觉中的香蕉和芹菜。钾的含量也这个莲藕很多，而且维 C 呀、像这个矿物质啊等等。这个季节呢正好吃藕，我吧也是，反正今天正暴露自己的这个不足了。
1: 藕也做得一般，
2: 也做得一般。对，但是我发现吧，其实它没有那么娇气，您对盘骨里头放一点或者呢有时候我偶尔吧，当然这个别极端啊，偶尔的用辣椒炒炒莲藕也特别好吃。因为它本身味道比较寡淡，您就找那些能跟它互补味道的。慢慢发现家里人就即便炖排骨里头它没有什么味道，而且它变色了，但也很好吃，就大家也比较喜欢。
1: 其实莲藕炖排骨也挺简单的，放一点香叶呀什么的哈，一点点盐其实也就够了，姜片。
2: 您说的特别好，不要重调料，因为它本身清淡，我们别毁了它，做成口味太重了。就保持着一个清淡的口味。
1: 我觉得湖南湖北人啊特别有口福啊，你看他们到这个时节呢吃这个莲藕排骨啊，再炖点这个冬瓜和玉米粒儿什么的，哎呀特别好吃。这莲藕啊一身饱，特别是秋藕特别补人呐。
0: 对，因为这个莲藕啊它味甘性凉，含水量大概在79%左右，富含大量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各种的维生素，而且是粗纤维啊。这个出伏之后啊，天气就会变得越来越干燥，湿度就没伏天那么大了。这莲藕呢正好具有清热润肺、益气凉血的好处。秋天吃莲藕啊，中医讲话叫滋阴润燥、清心安神。
1: 哎好啊。另外呢这两天啊，您其实还是可以嚼一嚼那个生的莲蓬子儿啊，特别是带芯儿的啊，带苦芯儿的，每天呢嚼几个，也别太多了啊，3到6个就不错。薯类啊、哦、那就是这个粗粮啊哈、膳食纤维多呀，富含 B 族的维生素、钾、镁等矿物质含量。我看大伙儿现在生活越来越健康哈、粗粮啊都慢慢的开始呢取代了这个细粮，取代一般的碳水化合物了。可以说根茎类的，比如红薯啊、山药啊、土豆啊、芋头啊，这还真是啊秋季第一补。
0: 没错啊，另外呢也可以换一换口感，平常吃米饭吃的时候太多了，要不就是吃馒头、吃点面条什么的，入秋之后呢换换这些根茎类的一些食物啊，第一是解饱，第二它的营养成分要比细粮多，在吃的时候口感还不太一样，而且呢有一些根茎类的这个薯类食品啊，吃起来有一种淡淡的甜，这可能会增加各位入秋之后的食欲。
1: 好，那咱们接着来听徐静老师给咱们说说吃点啥。
2: 蔬菜，我们说蔬菜，其实我们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要吃绿叶菜。秋天吧，它不像春天，春天真的找应季的菜不多。但是呢，
1: 应季的很多都是野菜
2: 啊。对对对，这野菜。但是这个秋天呢，其实物质是比较丰富的。我们说收获的季节嘛，再往后一段时间，就会8月15左右，就会我们的上市的新的这些食物就会更多。绿叶蔬菜价格不贵，它但是营养非常好。这么物美价廉的，也真是说就是我们了。好多回国回来，哎呀，那绿叶蔬菜又便宜，因为我们在超市里头真的挺新鲜的，
0: 对，
2: 是吧？您不用说我吃哪种，我是绿叶的捡起来就行。哪怕吃饺子的韭菜茴香呢，这些都是值得推荐的，保证有绿叶菜。
1: 这就是这个家常菜、百家菜和这个野菜的区别哈，没那么大的这个个性和脾气，拿起来吃就行，是吧？
2: 哎，吃什么就因为我们蔬菜每天推荐500克嘛，我是这么做的，一半以上要选绿叶菜，剩下再从其他的蔬菜里搭配。因为秋天其实我们总的原则还是比较润燥，现在还不是特别明显，而且呢就是在你比较嗓子不舒服啊什么的，其实从饮食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调节。我一直在说它真是一个坚实的基础，就是对自己好一点，现在买不是问题，做可能有的朋友是问题，但是我所说的这些没有难的，您放心，我也不是厨师，都是家常便饭，再有意在这个过程中多加一些。再一个，我们最后一点时间说是水果，现在太丰富了，包括我们自己有的家属也会买啊，挺贵的，因为我怎么都没见过呀。其实这个是可以，不是说不可以，你有条件，你让水果吃得更宽泛，这个没有问题。就是想些想吃我以前传统的，也一点问题都没有。您像这会儿吃苹果、吃香蕉、吃梨，包括现在火龙果也非常适合这个季节，不要纠结红心儿、白心儿的，您就换着样吃吧，包括猕猴桃等等，它真的需要补充维 C。维 C 通过我们这疫情这几年，把维 C 也看到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它对人体真的非常好。
0: 蛋白质
2: 啊，维 C 啊，哎，真的有关系。水果您能吃那些我们觉得比较高端的，您也没问题。您就说我吃以前的桃子、柿子、李子、梨什么的，也同样可以补充您水果里我们需要的营养素，都可以，您随便选择，调着花样吃。但是水果不是越多越好，包括秋天。最后还有一点，就我特别想告诉听众朋友，就要补水。水真是个好东西，我们来不及展开，但是水你一定每天要喝够，想起来就温开水就可以，喝点淡茶也没有问题。补水非常的关键，每个季节都很关键，秋天就尤其的。现在因为我们还在出汗，不是说我们现在一点都不出汗了，是吧？所以呢补水特别重要，每天要提醒自己喝水，小口喝，缓慢的喝，不要一次喝过量，但是必须要喝。
1: 对，到这会儿出伏了，天凉快了哈、像这种冷饮寒湿的食物就得拜拜了。好的，徐老师，谢谢您的介绍和叮咛。
2: 不客气。
1: 哎， 也祝您提前祝您啊秋安、
2: 哎、
1: 谢谢您。
2: 哎，也祝主持人秋安，听众朋友秋安，好嘞、
1: 哎、
2: 谢谢，
1: 再见、
3: 哎、意外发生，意外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落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

0: 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啊，咱们说了处暑了，出伏了，待会儿吃点什么哈、咱们顺时吃东西，咱们也顺时起居。那到了秋天呀、过了这个处暑的节气，天气呢由热转凉交替了，人的这个阳气呢这就疏散到收敛哈、体内的阴阳之气的盛衰呢那也开始转换了。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老中医木帆树大夫给咱们叮咛叮咛，这到了处暑了之后哈、出伏了之后，大伙呢在起居方面要注意哪些问题？
2: 其实现在这个处暑，现在咱们已经进入这个秋季了。这个秋季其实它的特点呢，就是阳气逐渐减弱了，天冷了，这个阴气呢逐渐上来了。现在这段时间其实还没有太大问题，就是再过一段天再冷一些，温度再降一些，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天冷了，人的血管收缩，血管收缩以后呢，好多疾病就会上来了。这个时候人的免疫功能就会下降了，其中包括心血管病啊，尤其是不能感冒。这个感冒天一凉以后啊，感冒多以后也会带来好多病，大家注意保暖，这是一个。再就一个呢，随着天气再往下冷，就注意一个咳嗽，因为秋天主肺，咱们这个肺功能啊，天一凉一干燥，肺功能它就下降。这个时候这秋天这个干咳都不太好治，所以大家还注意这个保暖保温，保住身体的这个正常的免疫功能，这样避免咳嗽。还有注意一下这个饮食结构，秋天这个时候吧，建议大家多吃点白梨，像百合啦，像麦冬啦，这类食品，这样的话呢，对你这个秋季的保湿能起到一个挺好的作用。还有一个大萝卜，因为有句话就说萝卜白萝卜和人参的功能相似的，确实不错。希望大家你们可以试一下，秋天就买那个白的长条萝卜，搁弄点骨头一炖，放点香菜，哎，我觉得特别好。你吃完以后，这个觉得胸啊，这个气管、喉头啊，都挺好的。这就是秋季的食疗上的这方面，大家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还有呢，其实本身说秋季是一个美好的季节，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是如果再往下走，就走到秋季的末期初冬的时候，有一句话就是叫秋风扫落叶。你看秋天这个大风一刮，天一凉，再下点雨，树叶地下都是灰，这人马上就产生一种就是忧郁的感觉，心情不好。这个时候呢，大家就要注意点，保持这个心情快乐，别想那些郁闷的事儿，这样的话呢就好了。
1: 那最后我们俩要唠叨唠叨了。其实前两天啊，大伙儿呢听了我们的应急云课堂就知道，我们在出伏处暑这个蛋儿给大伙儿说过啊，这个节气呢大家要注意啊，让家里通风，这一夏天了哈，远离霉菌，一定要遏制这个霉菌的在适宜的温度下的繁殖。
3: 没错，而且出伏之后啊，再赶上雨那也不是不可能的啊，只要空气当中的霉菌遇到了适宜的条件，就会在媒介物上生菌，而霉菌的生命力特强，一般温度在25度到30度，湿度在80%左右，并有充分的氧气的情况下，它就会快速的生长和繁殖。
1: 民间自古都有这个七月八月看巧云，出游迎秋之说。农历的七八月啊，正好是这个处暑的时节。这两天呢，咱们也能看到这自然界呢都有一些奇妙的景象，就是天上的云彩特别的漂亮。
3: 有的像这个奔马，有的呢像草原上的羊群，是特别特别漂亮。在这过程当中啊，天上的彩云之美那是祥和的象征。而进入了秋季，养生方面我们首先要做到就是要调整好我们的睡眠时间，早睡早起，这事儿大家都知道。
1: 是啊，天上的彩云之美是祥和的，进入秋季之后养生，咱们全面的掌握睡眠的规律，在秋季啊睡好觉，别春困秋乏哈、让体内的气血阴阳平衡，咱们静候下一个美好的节气。
3: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在处暑之后身体健康，一切顺利。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

0: 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在这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本新书，名字叫做《微香入妙手修古书》。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是请到了这本书的啊，既是绘者也是著者的王兰女士来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其实也是想利用这一次节目啊，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古籍修复这样的一个内容。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就谈到了，这本书写了什么呢？当然就写了这古籍修复它怎么修。其实这本书也更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这个古籍的价值。我们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您家的藏书。大家对自己的藏书说的很少，我觉得一会儿啊，王兰咱俩一人贡献一个，就是说说你们家的藏书印象最深刻的或者有意义的藏书，我也贡献一个。然后呢，我现在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听友都说了哪些的内容。刚才说了藏书的内容不太多，但大家对于修书啊可是特别特别感兴趣。来，王兰准备好了吗？问题来了。2829就问到了，我也想学古籍修复，去哪个学校？有专门学校学吗？刚才你说你是艺术生。
4: 是的，我是08年开始那个做古籍修复的。我那时候还没有这个专业的古籍修复的这个学历的学习。现在是有了，现在这个社科院大学还有这个复旦都有相关的这个硕士的专业可以学这个古籍修复和书画修复。那如果是不走学历，那个从社会层面学呢，可以关注这个国家图书馆，它每年的一个对外的一个社招培训、社会培训。可以关注这个国家图书馆的网站，然后它会讲这个古籍修复，还是挺系统的啊。那个培训就是都是国图的一些老专家们在讲。可以关注一下。
3: 虽然王兰一心一意的在国图工作，但是通过刚才我们这位听友的这个问题啊，我在首图工作，通过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我突然发现王兰，如果你要想跳槽的话，到大学去教古籍修复这是没问题的吧？而且你还有职称，到大学就是个副教授之类的，或者教授。
4: 还是修书吧。
3: 好，我们接着来说啊，我们另外一位听友5935说，这个行业既要心灵手巧，还要耐得住寂寞。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
4: 是的，就是他，我们的工作其实我们都不用电脑的。我们包括我们的办公桌上都不配备电脑的，也是主要都是还是以手工活为主，还是手工手上的技法。
3: 我不能说每一个艺术生啊，但是绝大部分的艺术生都一定要心灵手巧，否则的话你怎么画呀，对吧？你哪怕就弹琴，你这个手不巧，你怎么弹呢？那耐得住寂寞，大家想一想，我们可能现在为什么说是这个快时代呢？因为碎片化的这个阅读还有各种的屏幕都在夺走我们的关注。那你要想修一个书，5分钟修不了一本书吧。
4: 修书的话，我修过一个一级破损的书啊，就是最严重的。当时是一天也就修3到4页吧。
3: 那本书一共多少页？
4: 那本书我们后来全组

0: 修了那一套几十册吧，全组修了很多年。嗯
1: 啊、哦，所以大家注意啊，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快时代，修一本书或者一套书需要的这个时间是很长很长的。
0: 嗯，因为要拆开修。
1: 哦，要拆开修。
0: 对，因为要拆开一页一页逐动的去补，然后这个工作目前还没有机器能够完全替代。
1: 嗯
0: 嗯，都要靠人手来完成。
1: 哎，这个工作一般情况下 AI 也替代不了。
0: 目前是替代不了。
1: 好，目前还留了一个隐患在后面。接着来说我们另外一位听友啊，叫蚊子二世，他说如果我家有古书破了想找人修的话可以去图书馆吗？
0: 如果您家有古籍，然后如果想这个咨询相关的怎么保护怎么修，可以找就近的图书馆然后去咨询一下。
1: 嗯，
0: 我们可能不会说立刻帮您修了，但会给您一些相关的一些给保护古籍的一些比较有效的意见。包括在我这本书里呢，就是后面原那篇的且留古韵寄书箱且修那篇文章里，我也介绍了一些这个自家藏书的一些保护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书上如果有一些灰尘的话，那怎么去尘呢？我们的方式一般就是用这个排刷去扫。但如果您没有这个经验，怕给扫坏了的话，那我就是在线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揉一个面团儿，然后用这个白面团儿在这个书上擀。这个面粉它不会伤书，首先它是纯天然的，然后它就能把这个尘土给粘下来，也不会伤书。您可以试一试，这个是很安全的这个环保的一个方法。
1: 前提是面团一定别和太细啊。
0: 对。
1: 回来，要不然您这一本书，您这个清理之前那本书重是30克，等您清理完了以后，一看这书1斤8两了，剩下的一斤
0: 和面了，
1: 全都是面。还有也不能水太多，要不然都把这个古书给弄湿了，这也是对他的一种伤害。
0: 对，
1: 嗯，我们还有一位听友，他就说啊，带着小朋友读这本书，小朋友很想自己做一本线装书，说是不是有一些地方会有这种推广活动，做线装书的推广活动呢？
0: 嗯，是，像现在还是蛮多的啊，在国家对这个非遗这个传统文化的这种支持下，像北京书店，国家图书馆的那个国图文创，他们定期都会举办相关的活动，可以关注他们的公众号啊。首图有的时候也会有，还有就是首图城市副中心这一块，他们每周都有一些活动，而且每天的周二到周五的下午都有一个小时的古籍修复展演活动。如果对古籍修复感兴趣呢，可以去这个大运河图书馆那块下午去看一看。嗯，
1: 你看啊，如果毛馆长听到这一段以上这一段，你多么高兴啊！我们这么优秀和出色的员工啊，来回来接着说我们听友的留言。听友就问到了，如果修书没有合适的纸，要自己造纸的话，花的钱会不会比修的书还贵？这种情况下还要造纸吗？其实我想我们这位听友他可能要求特别高，想把这一本书啊破损的修的这个和原本啊和这种完整的书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对吧？
0: 嗯，这位听友问的这个问题还是很专业的啊，关注到这个书纸的问题啊，古籍的纸张，就像我在书里面这个讲到着这个修书配纸这一块也是详细讲过，古籍的纸张跟我们现在用的市面上卖的这个宣纸是不一样的，它是纯手工做的，然后它用的是原料也是这个植物纤维的原料，还有呢就是自己抄纸这件事情，其实对于如果您是住在城市里的话可能是不太现实啊，因为这个是需要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场地一个场所，还有就是这个造纸是需要用水的，而且大量的这个流动水。如果您想修书呢，您可以去咨询相关的图书馆，就是像国图啊首图啊这些大馆，他们因为都有古籍书，然后对于古籍保护这块有很专业的一些知识可以告诉您。还有就是如果您想对这个纸感兴趣的话，也现在有很多关于手工纸的一些书，它里面会提供一些现在就是售卖这种古籍修复用纸的一些小的一些纸坊，然后您可以到当地去看一看。现在目前给我们这个提供补纸的这些纸坊也都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些纸坊，他们的出产量很少，因为纯手工嘛。那你像机械造纸它可能一年几万吨纸，那纯手工它可能一年它能生产几万张就不错了。
1: 哎，我们刚
0: 材料很珍贵。
1: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在节目一开始我曾经说了一个问题，我说我会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给大家，就是王兰什么原因让你一直坚守这个工作岗位，然后一心一意的修书十几年呢？
0: 我想大概还是热爱

0: 就是如果总结来说的话，还是热爱吧。自己本身就很喜欢这个绘画，又喜欢手工活，
1: 嗯
0: 嗯，又喜欢做这种手工，然后修书呢，它就是一种沉浸式的手工，可以说是，
1: 嗯
0: 嗯，所以就是一直是还是很喜欢这个。然后就是当你喜欢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在沉浸的去做的话，肯定内心是感到愉悦的，肯定是越来越喜欢去做的。嗯，还有就是修书的时候，你会遇到不同的破损，就很有挑战性。嗯，这也是在激励自己。嗯，
1: 所以现在我们再来看这本书啊，《微香入妙手修古书》，我觉得这应该是一本爱的结晶，所以大家才会在字里行间啊，感受到王澜对这些书籍、对您的工作的深深的热爱、
0: 啊、谢谢您看到了这一点您真是好好读了这本书
1: 我特别好好的理解到了，就王澜既要想把知识告诉给大家，然后呢又怕大家呢看这书觉得这个修古书我看不懂啊，又在那里面放了好多的小漫画然后呢又怕大家说这个古书修复这工具啊，我又如果用文字啊单纯的去描述的话大家不能够理解，然后我们把这个小尺子呀什么小刷子小剪刀啊小刀子一样一样的画得特别特别清晰。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还有几个就是应该算这个书的周边吧，就把这个修书的工具啊做成了大的明信片，跟这本书一样大的、
0: 嗯、两个小海报
1: 对吧，
0: 嗯，一个是修书工具、
1: 啊、
0: 一个是补那个一个是补书工具，一个是钉书工具，
1: 对对对、嗯、就是在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的小细节，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种古风的这个、嗯、中国的美术画啊，很多很多的内容都融合在一起。我真的能够看到啊，王澜不仅仅是他爱他的这个工作，他也特别特别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上古籍修复、
0: 嗯、
1: 然后了解这样的一门工作、
0: 嗯、
1: 也因而更加喜爱古籍、
0: 嗯嗯、
1: 我说
0: 的对，是的，
1: 是吧，唯恐大家不清楚
0: 是吧，就怕大家看不懂
1: 那你现在觉得这书出版以后你周围的朋友肯定也有些反馈啊，他们觉得看得懂吗、
0: 嗯、我周围的朋友有反馈的，像我的同行呢，他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他因为我们同行都是经常看古籍修复相关的书啊，但是他们说、
1: 嗯、
0: 哎，你这本书你把我们修复师的这个纠结写出来了，就在我一个小漫画里，就是画出了我那个如果修不好的话都睡不好觉，然后把它画成一个四格漫画在这个书里面，然后他说在别的这个古籍修复的书里就是不会写这个内容
1: 对吧所以其实这本书我在做节目之前就跟王澜就讨论了一下，我觉得这本书能拆出好几本来，为什么呢，就这本书里面关于修书部分的那些漫画啊、
0: 嗯、
1: 可以单独拆一本出来，就是小朋友们如果想了解修书、
0: 嗯、
1: 其实都不用文字，就把那画全都
0: 嗯
1: 一二三四五六把这个程序标下来，大家就知道修书是怎么做的、
0: 嗯、
1: 然后呢那里面还有很多这种国风的啊这种、
0: 嗯、
1: 水彩画也可以单独弄一个画集，
0: 嗯，
1: 然后还有能再出一本四格漫画吗
0: 哎呀，您这整合的真是
1: 所以下一次我们读书俱乐部再来讲微香入的时候就是一套了啊，就是内容还是那个内容，但是我们分了好几个不同的版本、嗯、其实也真的是啊，觉得这本书的容量啊非常非常的大，就是如果我们给它拆成轻松一点的，可能很多的朋友、
0: 嗯、
1: 尤其是那种喜欢碎片化阅读的朋友、
0: 嗯、
1: 更能够上手、
0: 嗯、
1: 更容易来理解，
0: 内容蛮多的，
1: 对的对的，你看你也说内容蛮多的、
0: 嗯、
1: 来跟大家来讲一讲啊，这本书啊，如果我们看到一般的目录，我们会说这个目录这一是什么，二是什么，或者按时间顺序按照怎样的顺序，但你打开这本书以后，它分上下篇，然后又有什么纸啊气啊等等等等的，比如修啊圆呢、啊、为什么整合了这样的一个一般人得研究研究的目录给大家呢、
0: 嗯、
1: 为什么书的内容那么通俗，这个目录看起来可不太通俗。
0: 这个目录呢，那个我其实最开始是从气开始写的，就开始那时候画这个小工具，因为一般我们在外面给别人讲这个古籍修复的时候，肯就是先介绍工具，先介绍我们是用什么东西来修，然后呢这个纸，但是后来当这个做这最后这本书成书之前，
1: 对，
0: 然后编辑
1: 节放在最前面，
0: 然后编辑说你既然是给大众看的、嗯、那要先告诉人家为什么要修，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来来来把这个目录的这个几篇先解读一下，节是什么意思、
0: 嗯、
1: 然后气是什么意思，纸是什么意思，修是什么意思，圆是什么意思，先解读这几个字，然后咱们再详细讲、
0: 嗯、好，那节呢就是主要是讲我们为什么要修书，那么前面呢、
1: 嗯、
0: 就是通过首先是从这个《永乐大典》呢，它这个地藏的历史，然后讲到这个古籍的破损，还有国家对这。

0: 这个古籍破损的一个定级标准，然后我也写在里面了。
1: 嗯，
0: 然后接着就是讲这个契，契呢就是我们的修复工具
1: 啊。
0: 然后这个对，给大家再插播一句啊，在这个修复工具封面上不是有吗？然后这个封面设计它是有一点小心思的。那这几个工具站在这个封底的时候，都是很拘谨的站在这儿的，这是我的编辑他们提议的啊。
1: 嗯，
0: 当他们走到这个封面上来的时候，就长出小手小脚就跑起来了
1: 啊，
0: 他就是去修书了。他们是有一个这样一个意思的。嗯、
1: 好，那这契呢，就是这些修书的工具，纸
0: 呢是
1: 不是说修旧如旧吗？不是说不往上面添东西吗？怎么还写了这么多古代的纸呢？
0: 嗯，是的，主要是这个不往上添东西指的是不往上添加文字和图案。但是我们要用相同的纸去，就是质地颜色相同相近的纸去补这本书。所以这个纸对于修复人员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材料。我在这个纸里面呢就想了我们怎么去，像这个第一篇呢就是讲我们这个选纸的一些标准，包括我们怎么去选，比如说像这个书山是一摞的，那我们选纸的时候要先拿出一张来跟那个纸对应，然后看它的颜色啊质地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联文，我们古书的话它是拿帘子抄出来的嘛，它联文有横竖，那原书如果是竖的联文，那我们就好要竖着补，那横的话要横的补。所以说我是要把这个纸对我们修书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1: 哎呀，下面终于到修了。
0: 对，然后这个修呢我就讲了这个洗书液还有自己平时修复的几个案例，这些都是我就是修过就亲自的工作嘛，工作的这些事情。然后这个像洗书液啊，一般大家一说修书怎么能这个书怎么能洗呢？但其实在古籍修复中，洗书液是非常重要的一道工序。它通过这个洗书能够去除书上的这个灰尘啊，这些污渍，还能够增加这个纸张的强度。
1: 你用的不是面团吧？
0: 啊，这那个是干搓了，这个是水洗了。
1: 这不同的项目不一样。
0: 对，水洗就是比较专业一点，一般我们都是放在水槽里，用温热的水去浸泡。是的，就是因为古籍纸张它的这种特质，它是因为古纸它在这个，尤其是传统手工纸，它在造的过程中，它经过这个捶打。然后蒸煮再漂洗，它其实经过这种水火的历练之后，它其实是不怕水的。尤其像古书的纸，它其实都是不怕水的，就是它怕火但不怕水。你看不管揉成多么那个糟的一张纸啊，我们手底下只要喷水润潮，它都能够展开。这是古纸的特点。
1: 那这纸不怕水，那上面那个印的那墨怕不怕水、啊、
0: 所以我们在洗之前通常要先测试这个纸这个墨会不会阴色。一般来说几百年前的墨迹它是不会阴掉的。就有一种情况是会稍微可能会阴啊，就是近现代这种用蓝墨和这个朱墨的它不太好的，是洋红的它有可能会阴。一般来说版印的那种它都已经不会阴了。
1: 好、这本书最后一个章节的名字叫做圆。
0: 对，圆呢是我就根据这些古籍的一些地藏啊，然后讲了一些相关的文化，像比如说像第一个且收呢，就讲的这个收纳古籍的一些函套夹板。因为我们在一些展览上经常会看到，古籍展览上我们看到都是书，但很少有这个把它的装具给摆出来看。其实很多古籍的装具也是蛮漂亮的，它有自己的地藏历史。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讲的这个且展卷的就是古人护书物理护书的一些方法，比如就像刚才流沙说的这个晒书节。然后我就讲了一下古人他们这个晒书的一些方法。
1: 哎，一定要强调一下啊，大家可能觉得说我们现代人修这个古书，那这应该是我们现代人的行业。其实告诉大家，这个修复书籍啊，不仅仅包括保护这个书籍怎么去收藏它，不仅仅是我们现代人做的，就是当时有古书的古人他们其实也干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一听王澜的详细讲解。
0: 是的，古书呢就古代人他们就是已经开始有这个保护书的意识了。其实在唐代以前啊，这个书大部分它都是那个一些达官贵人家里才有，他们护书的方法一般是密不外传的。到了明清时期，这个书开始大量的普及之后，然后有一些学者他们会在这个书里面写到了他们怎么晒书的方法。像这个孙从天写过，就是说晒书呢，一般我们这个书呢，它像一些藏书楼，它都是把书放在二楼，前后要通风啊，保证一个比较通风的环境。
1: 放二楼是为了不让它受潮。
0: 对，然后一般它那个书柜的底下可能还会放上一些石灰啊，还有一些中草药啊，
1: 也是为了吸水。
0: 对对、
1: 保持干燥。
0: 对，然后晒书的时候呢，是把这个书放在这个搁板上，然后连板子一起拿出去晒。因为这样的话，如果万一要是阴天下雨的时候，连着这板子一块儿 都能拿回来。

0: 它不是一本一本的，
1: 这就说明这家里面要想收藏书的话，您得是大富之家，要不然您哪去准备那么多板子去，对吧？那不少钱呢，你要藏书一万册，你得准备多少板子呀？
2: 对，像那个聊城海元阁那个藏书楼，他们以前要晒书的话，可能要都腾出一两个月的时间去举家来晒书。然后还有就是像晒书的时候，他们也很讲究。过去像那个线装书，他们着重晒缝线的那个书脑。为什么呢？因为它书脑的地方是钉着的嘛，那里面其实是最容易滋生虫子的地方。
1: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书虫有两重的意思，一个呢就是说呀，这个人整天就沉迷于书叫书虫，另外一个那书虫它咬那书。
2: 对，
1: 在这本《微香入》里面其实说了好几种书虫，给大家来讲讲吧。
2: 我举例了，说了一些书虫啊，就像比如说啊，我还画了几个小书虫，
1: 画了对各种各样的虫子，然后他还后面加了一漫画，哎呀好恶心的，一边吃饭一边看虫子呢，吃不下去了。
2: 自己画的都有点恶心了。然后就把自己也给画上了，比如像赌鱼啊、书虱啊、黑毛皮肚啊，我就画了这三种。其实书虫有好多种，而且尤其在南方，就是比较潮湿的地方，它是很容易滋生这个书虫的。
1: 据我所知，蟑螂也咬书。
2: 对对，蟑螂也咬书，白蚁啊，这些都是就是很严重的。他们一旦咬了的话，
1: 哎，我们接着来说啊，说这个修说这古代人修书不是有一个晒书节吗？其实晒书节一直延续到现在，在书里面也有描述，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是的，晒书节呢，我们那个从很早以前我们就有了啊，汉代的时候就记述了。在这个晒书节的时候呢，晒书呢，它可以，然后古人晒书呢，它这个也是很讲究的啊。在很早以前，人们就知道这个晒书是不能直接放在大太阳底下晒的。因为这个
1: 暴晒
2: 对，包括有对有包括有文献记载直接就说过，就说这个如果放在太阳下面晒的话，它那个用的字叫揭。其实意思就是说让这个会导致这个纸张会变脆，会颜色加深，就跟我们现在这个书被晒伤了一样。所以说过去古代晒书他们是要放在这个阴凉有通风的地方去晒书。在这个它晒书的时间，因为我们中国很大嘛，然后这个南北方的气候它有差异，像北方一般就是夏天的时候六月初六啊阴历的，像南方呢它可能要等到这个暑热退去，开始天气转凉的时候开始晒书的。像皇家晒书呢，它可能就会连着这个各种器物字画，还有一些那个一些珍贵的东西都晒出来这样的。它就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一种晒的一种文化。
1: 现在晒书专门有晒书节。
2: 对，现在我们也是承袭了以前的这个传统文化，然后各地的图书馆啊都会在这个夏天都会举办这个晒书节，然后在这个晒书节上举办一些这个做一些古籍宣传保护的活动，然后提高大家对古籍保护的一个意识。
1: 哎，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啊，刚才王兰自己也说了，这个特别多。但是我有一点啊，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只能再提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王兰，你看啊，我们以前工具特别简陋，你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你想干什么不能干呢？但是王兰在这本书里面特别还提到了，说啊，这个修复工具自制竹起子。啊，
2: 是
1: 这个意义重大。那为什么有那么多高级的高端的工具你不用，非得要自己削那个竹皮做竹起子，这是怎么回事？
2: 这个削竹起子，就是因为这竹起子其实是我们用的蛮多的，它是用来裁纸的。因为古籍的纸张呢，尤其像那种手工纸，它很薄软，如果你用这个钢的这种美工刀裁的话，那刀尖是很容易把那个纸给扎破的。所以我们承袭以前的方式，还是用这个竹子的，就是把它削薄了，然后像一把竹刀一样，然后来裁纸。但是削的时候呢，这个竹起子呢，它是也有讲究的。比如说这一根竹起子，它这个起头的地方，就是尖儿的那个地方，一定要卡在竹节那儿。为什么要卡在竹节那儿呢？因为这个竹节是最坚硬的地方，它这起头这儿就不会劈它以后啊。所以我们到现在呢，一般我们还是能尽量是自。

0: 展示一下自己。
1: 谢谢。
0: 好，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呢，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王澜的精彩讲解，让我们大家对古书籍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呢，也要感谢我们各位朋友的收听收看。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嗯，谢谢刘莎。

焚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

0: 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赶紧来欢迎他，是来自嗨翻航海的创始人徐文超，欢迎文超。
2: 大家好，我是徐文超，很高兴今天来到乐享生活，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文超的声音非常的阳光，我看到文超的简历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脑海中我不想暴露年龄啊，但是我脑海中真的反复的在循环一首歌曲，就是大海啊故乡。哎，这个为什么会喜欢航海，包括说跟帆船这样运动结缘，文超有自己的理由，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因为我是大连人，从小生活在海边，从小看着海长大，所以对大海有一个天生的热爱。每当我看到大海的时候都会心情特别的好。然后也是因为一个巧合呢，在一次朋友的活动中玩上了帆船。上到帆船之后呢，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哇，那简直太棒了。因为我可以自己来操作帆船，可以驾驭着帆船在大海上乘风破浪，那种感觉让我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放松，所以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并且觉得这可能是我一生中的爱好了。
1: 哎，而且现在也慢慢的变成了自己的事业。
2: 是的是的。
1: 而且呢要跟大家透露的是，文超其实原来大学学的是财经方面的，之后也从事了一些关于啊这个金融方面的工作。对对对。但是现在呢开始自己创业了啊，做了跟帆船运动相关的这样一份事业。其实你刚才描述的这样一个过程，很多的朋友都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就是你突然的在原来小一点十几岁，可能二十出头的时候不懂，然后在某一个时间段突然的因为一个偶然的机遇，对一个事物或者是一项运动产生了一个兴趣，而且你发现哦，我终于是找到它了，原来我一直不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也特别苦恼。所以今天听我们节目的各位不要苦恼，觉得说哎，我也不喜欢看书，我也不爱学习啊，我也不爱踢球，我也不爱运动，我真的是不太会找到我这一生的所爱了吗？并不是的。今天听完了文超给大家介绍，我相信会有一部分的人跟我一样有这种感觉，原来觉得帆船运动离我们特别的遥远啊，要是出海啊，那我得找个适当的时间，有专门的人陪着我啊，最好还有志趣相同的人。但其实呢，文超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航海、出海包括帆船运动离我们其实没有那么遥远。为什么这么说？待会儿呢文超会详细的给大家来解释。再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帆船运动，包括说我们怎么样能够上手。

0: 学习呀、跟着文超一块出海玩啊，之前呢我们先用一个他自己非常私人的案例来再挑起一下大家的兴趣，是关于文超的婚礼。文超选择了帆船婚礼。哦，现在选择这样的婚礼方式的人多吗？
1: 应该说是比较少，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帆船嘛，同时也带动着我的爱人也喜欢上了帆船、然后当时想，哎，怎么样能给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与众不同的婚礼，就想到了帆船。因为觉得啊，在大海蓝天靠着山，真有那种海誓山盟的感觉，所以就开始策划，然后就最后哎，就真的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婚礼。然后当时呢是用了四条的帆船，我和我爱人还有一些家人伴郎伴娘在一条主船上，然后其他的三条船呢是分别坐着我们的亲朋好友来一起见证我们在海上的这种仪式，也象征着我们共同来乘风破浪度过我们一生的一个开始。
0: 哇，哎，你刚才说到海誓山盟，我真的非常的就是契合很多新人心目当中想象的那样一个婚礼的场景呀、寓意呀。
1: 是是，
0: 而且我也想到了我的、算是我的老乡吧，就是奥运冠军杨威和杨云的那个婚礼、其实也是、但是他们不是在帆船上、但是也想要取一个海誓山盟的这个寓意、所以会在三亚的海边围着那个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个心形的石头吧、还是怎么样，在天涯海角会、大家会也会坐上船。
1: 对对
0: 啊，他会有这样一个记录。所以当时你们四条帆船是一个什么样的阵型吗？你们在什么位置？亲朋好友在什么位置呢？
1: 我们出海的时候一开始是这个一艘一艘的，像一开始的时候是一条线这种模式，然后呢我们沿着海岸线，然后因为我们在大连嘛，就沿着这个大连的滨海路，然后在海上看滨海路，然后转一圈之后呢，我们就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环形，这四条船渐渐形成一个环形，然后边开，然后我们可以向亲朋好友们致意，然后可以看到我们共同升帆的这个仪式、然后亲朋好友呢也会给我们送来祝福，挥手尖叫，甚至
0: 这得叫的有点大声啊、
1: 对对对，甚至在周边很多沙滩上的一些游客，包括有乘坐其他的这种游轮企业的项目的游客、看到我们这都会跟我们挥手、觉得很棒的一个感觉。
0: 哎，这个是在哪一片海域你当时是完成了这个婚礼？
1: 是在大连的黄海，黄海那一面。
0: 可以想象，因为这其实就跟我们去海边玩一样，一定不可能是只有你在那儿，周围呢还有游客，大家在那个时间，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觉得中国人是很热情的，
1: 是，
0: 尤其是看到喜事儿的时候，大家这种热情是抑制不住的。
1: 对，
0: 四条船上面是比方说你肯定和你媳妇儿是在一条主船上，
1: 是是，
0: 这一条船上面的这个安排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1: 这是一条双体的船，然后我和我爱人还有我们双方的家长，还有伴郎伴娘，然后我们同时在一条船上。那大家其实呢也是在自己开船，然后我们也有
0: 伴郎伴娘都在开船，
1: 我们也有亲手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因为这也是我们整个的仪式的一部分，包括我们一起升帆，象征着我们这个一个家庭的开始，这种仪式我们会很多。
0: 而且自己来开船，包括可能伴郎伴娘有是你的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哈、就是大家都是可以来帮忙操控这个船，
1: 对，
0: 这个感觉也是很奇妙的。
1: 对，所以大家参与感很强了。
0: 对对对，不像是一般的婚礼啊，你们在当主角，这个结婚的双方是主角，哦，你们就站在那儿，然后我们剩下人只能看着，
1: 是，
0: 好像也帮不上什么忙啊。这个如果在帆船上面来结婚的话，这个伴郎伴娘还有亲朋好友都能帮上忙了。但我也很好奇，你看刚才说尖叫呀、鼓掌呀，因为我觉得大家结婚嘛，这样一喜庆的时刻是很需要这种氛围来祝福呀，大家一起来烘托他的这个感觉。但这个船与船之间，它还是肯定是要存在一个安全距离的嘛。
1: 对，
0: 所以剩下三条船上面的亲朋好友，他们是怎么样来参与到你们这个互动感的？
1: 其实更多的呢是这种船与船之间彼此的这种挥手。更多的是这种挥手，然后呢其实我们就是说话对方也能听见的，如果大声的说话我们对方也是可以完全听得到。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其他的船围绕着我们来旋转啊，这样的也是表示他们对我们的一个祝福了。所以在海上呢就有海上的一种味道，不一定要和陆地上那种祝福一样，所以这也是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了。
0: 怎么听起来

0: 还感觉去了非洲啊，大家都一个人拿一个手鼓，然后就不停地围着你们拍，然后这个圈越转越快，然后这个鼓速越来越快，就、
1: 哎、有点那种感觉，
0: 是吧？证明这个啊，祝福越来越热烈啊，越来越强烈，
1: 有点那种感觉，有点那种感觉。
0: 大家放心啊，大声说话是能听见的，所以文超和他媳妇儿互相说我愿意的时候，他的亲朋好友在别的船上应该也都是能够听见
1: 的。
0: 这个说婚礼，说帆船婚礼，只是为了让大家挑起一个对于帆船运动的兴趣啊，我们不是为了跟大家来推广婚礼的举办形式。接下来呢，我们要说说这个我们能够出海，能够接触到帆船运动，到底这个门槛高不高，我们如果是有兴趣要来参与，到底怎么参与。我首先替像跟我有差不多的需求的人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如果不太会游泳甚至不会游泳，我们能接触这项运动吗？
1: 其实我在最开始玩帆船的时候，我本身也不会游泳的，我是后来才慢慢学会游泳的。因为帆船呢，我们玩的更多的是龙骨的大帆船。
0: 嗯，
1: 大帆船呢，它在底下会有一个相当于一个铅坠子，相当于就像不倒翁一样，所以即使风浪再大，船可能会倾斜。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帆船照片，船会倾斜，因为那是船最爽的一个玩船最爽的一种状态。
0: 嗯，
1: 但是船永远是不会翻的，所以呢，在船上落水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0: 嗯，
1: 而且一般玩帆船的时候身上都穿着救生衣，所以呢，你不会游泳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0: 因为一说到帆船运动，大家很容易想到的是奥运会上面啊，扶着这个杆儿，然后就一直在拽，一直在拽，而且呢，好像对风速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啊。大概天气如果不好的话，这个比赛可能就延期了或者是取消掉了，大家会以为是这个样子的。但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龙骨帆船，它不会沉的，不会翻的，这样一个船是我们理解意义上的大一点的船。而且是真正意义上大家能够画出来那个船的形状的这样一个船。这样的船大概需要几个人来操作？
1: 这样的船通常来说呢是3到10个人来操作。因为小一点的，然后这个大家可以分工，因为在船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岗位，大家分工不同来一起开着船走，所以小一点的话3个人左右，大一点的话呢可能会需要6-7个人，如果再大一点的船，像沃尔沃比赛的那种船的话，可能就要10几个人了。
0: 龙骨帆船大家不要担心啊，有就像我刚才这样疑问的，能不能学好，会不会有这个，如果不会游泳会不会有安全的隐患，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首先把这个问题已经解释掉了。那接下来到了这个我毕生挚爱的这种感觉，那我得去学接触一下，学到了这个我毕生挚爱的这种感觉，那我得去学接触一下，学到上手啊，就是说我们从场外练习到能够上场去操作了，这个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因为通常来说呢，我接触的很多人从完完全全没有接触过帆船，到你上手能把船开起来的话，通常也就是咱们这个节目这个时间
0: 啊，完全不会，
1: 完全不会
0: 到可以上手。
1: 对对对，所以呢，帆船是一个上手非常容易的运动。但是呢，帆船又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你要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你要想深入的去学习，想玩得更好，可以用一生来追求。
0: 这个我非常理解啊，就是说我能够入门当然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但如果想像文超这样啊，持续很长的时间不断去练习它，甚至我们能够成为相对专业的啊一个选手级的这样的，那我们必须还是要付出一定的时间
1: 的
0: 精力啊，来训练它。我如果一开始就1个小时我就上手了，我上手的是哪个位置？你看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龙骨帆船，它会有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操作，这个会像踢足球一样吗？场上我一开始我就主要练习是哪个位置？
1: 是的，像刚才江夏说的这样，在帆船上呢有不同的岗位，通常来说的话，对于大帆船有前甲板、前帆手、主帆手、舵手啊，包括键盘手，当然键盘手不是那个乐队里的键盘手，它是中舱在操控着加声器等一些工具的这样一个岗位。每个岗位呢操作呢不是很相同，当然可能跟这个每个人的喜好、 跟每个人的一些实际情况可能有一点关系。比如说方向感啊、风向啊、风感特别好的人呢，可能做舵手上手就更快一些。
0: 嗯，
1: 啊，身强力壮的人呢，有一些力气，然后去拉动主帆、拉动前帆的话，也会更方便一些。但是基本上呢，在刚刚开始接触帆船的时候，是每个人在每个岗位上都会轮岗。
0: 嗯，
1: 都会体验到各个岗位上的乐趣。
0: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家长哈、也会在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一项兴趣爱好、特长也好，纯粹的去培养一下他的身体素质也好，大家都在各种寻找。会有很多的家长来问到文超这个问题吗？
1: 嗯，有很多，而且我也接待过很多的这种小孩子来开始学习帆船，培养这方面的兴趣爱好。
0: 嗯，一般来说家长会想到说希望我的孩子学帆船运动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纯粹的只是想要咨询一下我的孩子能不能学，还是说他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一个考量了？
1: 因为首先呢，帆船它是一种运动，它是在海里面，空气会很好，同时呢会很健康的一种运动，四肢都要用到，而且呢它是一种智慧的运动。我一直觉得帆船是一种智慧的运动，是要用脑子的。
0: 嗯，
1: 你要辨别这个风的方向，辨别潮水，辨别底下的浪，甚至你要看你的伙伴。看你的伙伴之间的这种配合，所以它更多的呢是一种经验。就像我在上半场说的，它可能你要想提高它，会需要用一生去追求。
0: 嗯，
1: 那它这样的一种运动的话呢，就需要你有很好的这种智商，去把这个运动去玩得更漂亮、更好。嗯，同时呢，在这种运动中呢，能交到很多的好朋友。尤其对小孩子来说，慢慢的他可能就这一项爱好就可能成为他一生的爱好。
0: 嗯，
1: 像我在刚开始做帆船的时候呢，有很多孩子在第一批就和我们来参加了我们的夏令营，包括他到现在至今为止也年年跟随着我们去玩这个帆船，已经真的融入了他的生活了。
0: 嗯，
1: 而且他在这里面获得了很多的快乐。
0: 哎，这样听起来的话，我觉得帆船运动其实和我们普通的在陆地上面大家已经接触到的很多的运动一样，它也是能够培养孩子除了说他自己的一个智力啊、肢体的协调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交的能力，还有大家互相协作，我也帮助你，你也帮助我，
1: 对的，
0: 不是一个很独立个体的一项运动。
1: 是，对于孩子来说呢，我们会更多的刻意培养孩子的这种团队意识。因为在帆船上呢，小帆船你要和基本上有一个人、两个人来配合啊，一个人掌帆，一个人掌舵。对于大帆船来说的话呢，就要有更多的岗位，那大家配合的就更多。
0: 嗯，
1: 而且很多时候，在帆船之下，大家可以一起来玩玩海，一起来做一些其他的这种沙滩上的活动，更多的来培养孩子的这种团队意识。
0: 嗯，好，没问题。你会有哪些地方以及季节性的推荐？
1: 其实玩船呢，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各个地方都玩的。
0: 嗯，
1: 因为每个地方有自己的特色。像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呢，天气就会比较热，我建议更多在北方玩，比如说青岛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大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如果天渐渐的凉了的话，比厦门、深圳甚至到海南也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嗯，
1: 当然离北京比较近的像秦皇岛也有帆船俱乐部，也是不错的。北方呢，肯定在十月之后呢，基本上这些刚才我说的像青岛啊、大连呢，可能就会比较凉。
0: 嗯，
1: 然后就可以往南方走，比如说深圳。比如说厦门。
0: 在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小朋友能不能学、怎么学之后呢，我们也回答一下微博上面的这个朋友的提问哈。这个 TT Andy 说，听起来好像开车一样，会开不难，但是开好很难。啊，这说的这个比喻很好。
1: 对，比喻非常恰当。
0: 嗯，对，确实，但是这样就是开车大家也得认真开，就是把驾照得学到吧。所以呢，他也提到了一个驾照的问题，他说会不会就像驾考一样，我们要考个驾驶证，然后呢磨练多年之后就能成为老司机。嗯，这个你可以成为一个老舵手了。来给他解释一下这个驾照的问题。
1: 其实呢，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呢是比较也是有这种帆船驾照的，比如说这个美国帆船协会颁发的 ASA 的证书，它其实就相当于帆船驾照。
0: 嗯，
1: 当你持有这个 ASA 证书的话，你是可以在全球的大部分的港口你可以独立租船的。
0: 嗯，
1: 同时呢，其实我觉得驾照对于人更好的一点呢，就是作为一种入门的方式，或者说是你提高技术的一种方式。它其实呢，更多是教你一个安全的、舒服的开船。
0: 嗯。

0: 个驾照我们成年人去学啊，它有一个年龄的限制是不是？
1: 对对对，基本上是在这个15岁以上都没有问题，
0: 都没有问题了，没有上限是吗？因为驾照它还有一个上限吗？
1: 因为帆船这运动呢，其实是一个可以年龄跨度很大的运动。现在我有很多的这个应该算是帆船圈子的老前辈了，70几岁的、60、70岁的，还在独立的开船，玩得很嗨。所以呢，帆船的话，对年龄的限制其实很低很低的。
0: 嗯，开驾照这个，我们去考这个帆船的驾照，好像也没有这个上限的要求，15岁以上就可以了。那15岁以上的人来学，我们大概会经历哪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这个中间间隔的时间会有多长？就像考这个潜水的级数一样哈，我们可能会有初级、中级、高级啊，甚至更高的这个级数。
1: 对，帆船驾照呢也是分级的，就刚才我说的，像美国 AIC 这套体系，它也是分不同的级别，每个级别就能对应的相应的尺寸大小的船。像初级的话呢，那可能只能是在白天航行。那当你学到一些高级的话呢，你可以这种夜间航行，甚至你可以做环球旅行。
0: 那我们学到初级大概会需要多长时间？不会又是一期节目的时间吧？
1: 那倒没有，因为学帆船的话，肯定要涉及到很多，因为你要自己去出海开船嘛，你要涉及到一些理论知识，要涉及到一些海上的交通规则，要涉及到一些这个船上的自救，等等这些知识。所以的话呢，一般初级的话呢是三天的时间呢，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呢？就是能基本上在天气比较适合的情况下，在熟悉的水域可以驾驶25尺以下的帆船自由的航行了。
0: 自己出去玩没问题了？
1: 对对，当然是和朋友一起啦，因为帆船更多是团队的运动，几个人一起玩才有乐趣。
0: 对，大家在电视剧啊电影当中看到那种啊，就是一个人出去散心啊，就驾着一条船就出去了那种，那纯粹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一个艺术表现形式。
1: 对对对，其实在国外也真的有那样的人。不过也挺辛苦的。
0: 对，而且你就像你想象一下吧，这好几个位置你得一个人来。
1: 对，
0: 那不是出去散心吧，那真的是出去考验自己的体力。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了，不管是大家想学真正的去学一个初级的驾照，还是说其实我们只是去体验一下玩一下，我们都是能够出海的，对吧？那出海就涉及到费用的问题。如果说我只是来体验一下，是会有正规的船员跟着我们，我们只是比方说他开出去了以后，我们能够经过一个小时的学习，能够稍微的上手感受一下，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1: 对，因为我们这面呢更倾向于让很多人亲手来操作，而不仅仅是这个你只是摆弄一下的这种体验，那样的话可能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呢，我们更建议这个新接触帆船的人，因为我们肯定会随船配有教练，然后大家在船上可以不同的岗位都轮岗去学习。基本上呢差不多在半天的时间，就能够达到这个帆船的入门了。
0: 这个过程其实这半天大家好像看似我们出海去玩了一趟，实际上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不会特别辛苦哈。
1: 不会很累。
0: 很多人听到学习这两个字就脑壳疼最近看到的一个表情啊，不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出海嘛还是一个释放自己哈，散心的一个过程。
1: 对对，
0: 在国内现在市面上面的一般来均价哈，我们来说一下均价。
1: 通常情况下呢，租船会随船带一名这个教练。费用呢，其实帆船呢，我一直说是风俭游人的一项运动。可以属于一种比较轻奢的一种运动吧。不会非常的昂贵。对于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承受得起的。像一般租船，半天的话，租一条普通的这种运动型的赛船的话，基本上在3000到5000左右。当然因为船上可以坐最多差不多7-8个人嘛，大家一分摊，每个人的费用也不会很多。
0: 今天我们的乐享生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我依然在这里等着大家，明天见喽。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

0: 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为什么日本侵略者要攻占山西？山西究竟有怎样重要的战役？半年受俘后，日本军部对华作战又做了哪些的调查？
5: 他就给这板垣又拍了个电报。
1: 平型关大捷后，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激情。蒋介石也发来贺电祝贺，但国民党内部有不少人对国共合作有错误的认识，他们将采取怎样的办法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共同抗战？1937年9月25日拂晓，板垣师团乘坐100多辆汽车，携带200多辆大车的辎重，共计4000多人，沿岭至和平型关的公路依次前行。7点钟，敌军全部进入115师的伏击圈，我军抓住时机，命令全线开火。由于地形的优势，战士的勇敢，再加上周密的计划，给企图穿越平型关的日军以迎头打击。平型关战役战果不断，八路军歼灭三浦旅团1000多名日军，击毁100多辆汽车和200多辆大车，缴获1门大炮、20多挺轻重机枪和1000多支步枪，还有30万元日币及大量军用物资。这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破了汉奸和亲日派抗战必亡、抗战必败的论调。平型关战役啊，那是战果累累啊，八路军歼灭板垣师团、三浦旅团1000多名日军，击毁100多辆汽车和200多辆大车，缴获1门大炮、20多挺轻重机枪和1000多支步枪，还有30万元日币及大量军用物资。这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破了汉奸和那些亲日派的抗战必亡、抗战必败的论调，那是大大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极大的振奋了全国人民的士气。哗，全国上下争相报道这个大好的消息啊。但是呢，总有那么一些人

国共两党的合作是耿耿于怀。国民党中啊，不赞成这个国共合作的反动派，一看这个共产党的胜利，他们说什么呢？说是共产党运气好碰上的。要是换作国民党军队啊，能取得更大的胜利啊，等等等等。污蔑八路军根本是有耳不战。就说在南京有这么一家小报社，这个报社的总编姓胡，胡总编啊，胡编嘛，胡编乱造，就登出了这种污蔑八路军的消息，说什么八路军部队里一大半都是国民党军队啊，那么这场战呢，甚至是我们国民党军队打赢的，这报纸就发出去了。这胡编呢，在办公室里坐着，正等着奖励呢。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的李克农处长看到这张报纸了，非常的气愤，就准备跟这家报纸提出抗议。第二天，李克农呢，就来到这家报社，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可他一看这个报社啊，一边站一国民党兵，这就知道这是国民党的报社。可这个兵啊，一看李克农怎么的，办事处主任啊，办事处处长，嘿，我们那处长那家穿的带着那个扎的那个配的啊，那流光水滑的，戴大墨镜，拿个烟卷坑咔的，一看你这个穿戴，这哪是什么处长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一点儿对不起，这个我们呐，胡总编不在，就把李克农处长啊给挡在了门外。这李克农就回来了，就想这事儿不行，说什么也得把这事儿争得过来，我军的胜利不能被歪曲啊，那明明是我们打的胜仗啊，你们这些小报纸怎么胡说八道呢？可是八路军当时啊还没有实行这军衔制啊，也不佩戴这个军衔标志。李克农在屋里转悠的时候，那警卫进来了。处长啊，您别着急，不就想找他谈谈吗？我呀到那儿就把他提来了。哦，真的吗？处长，您看您穿的那身啊，人家小瞧咱们。这警员就出去了，也说不上在哪儿啊，弄了这么一套少将的服装，屁个大仗穿上，他说倍儿精神。警员挂枪，就来到这家报社门口，这把门这兵一看，哎呦，少将，咔，来了个立正。哎，我说你们那个胡编在吗？我们胡编正好在楼上呢，你让他下来一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楼上把那胡编弄下来了。这胡编戴眼镜，哎呦啊，您找我呀？你啊，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一趟，李克农处长找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听明白了。这胡编呢，俩腿不够使，借条腿撒腿就跑，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这就来到了办事处。李克农啊，正在那儿坐着呢，这边上就放了这张报纸。哎呦，李处长。李处长，方才呀，有一位少将啊，让我到您这儿来报道。你就是那报社的总编辑啊？是我，正是鄙人，正是鄙人。你们这张报纸说八路军有耳不击，是根据什么？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胜仗，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在举国上下全都团结抗日的时候，登这儿的报道，你们是用心。

0: 是企图分裂两党的合作吗？明天登报更正。那么这个胡总编呢，哎呦，点头啊如千米一样。您放心吧，李处长，哎，我们一定一定啊更正，一定更正。
1: 平型关大捷，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与此同时，平型关的战斗中，八路军歼灭板垣师团精锐部队的消息也传到了日本侵华军的军营里，一时激起千层浪。狂妄的日军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东条英机更是暴跳如雷。日军在平型关受的打击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日本本土，他们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山西独特的地理位置让日军能占领山西，就可以控制在中国的整个战局。他们如何来制定这个计划？
0: 这两天呢，东条英机正做梦呢。做什么梦啊？拿下中国的美梦。哎呀，东条英机啊，没啥事儿喝点酒，一是看地图，二是看沙盘，三是翻书找资料。中国大大的地大物博，这有矿啊，这是电站，这是金矿，这是银矿啊啊，将来我们把金矿要开出大量的金子，这儿银矿要开发出大量的银子，金银啊成堆啊，这片我们种庄稼，嗯，我们把日本几个省挪到这儿来，我们那小岛不保险呐，天天地震呐，说不上哪天。董条英机就担心呢，地震你晃不怕，就怕翻个，你那不麻烦了吗？正做梦的时候，哎，得到这消息，怎么的？板垣征四郎的部队遭到伏击，死伤严重。东条英机万没想到，因为什么呢？板垣征四郎在临发兵的时候跟他承诺，打太原易如反掌，如探囊取物一般呢。他对山西地势、地理、地形、地貌非常熟悉，而且板垣手下的那个旅团是常胜团，精锐部队，怎么能败呢？这简直是有损国威，有辱军威啊！想自我军开战以来一直没有败过，我怎么能容忍这次失败？好家伙，肉肉肉肉，蹦了好几蹦，那是大喊大叫，立刻把这大参谋长、二参谋长、三参谋长、瞎参谋长、烂干事找一堆，哗，往这儿一坐，连夜开作战。哎呀，这个东条英机就把这个前线的情况说了。日军直打开战以来，长城血战，打山海关，打北平，攻天津，是没吃过败仗。陕西被八路军把咱打败了，这个八路军是共产党的军队，难道说共产党如此可怕吗？就在这么光景啊，日本总部发来电报，对这个东条英机一开始提出来打山西表示质疑，说怎么办呢？因为一击找一击呀，这东条英机得找板垣征四郎啊，啊，说现在上边得找东条英机呀，你怎么打的你啊？而且呢，现在中国气势正高啊，山西平型关这场大仗打的全世界都知道了，咱们让人打的丢盔卸甲，你看是不是换个地方打？东条英机接到这个电报啊，就给板垣拍了个电报，征求板垣的意见。板垣就说了，司令啊，说什么这山西我也得打，我丢了人了，我呀，我不要脸了，我呀。那么这个日本内阁也好，

0: 军部也好，很多指挥官都问这个东条英机，说为什么你们非要打山西呀？啊，那么东条英机呢，就解释了一番，说山西省啊是四面环山呢、啊，位高地，有如华北之极。那么这个省会太原扼守同蒲，正太两路之交汇点。那么这是自毁丁家主。雁门、平津、紫金，还有娘子关，这些关口是组成天险，为入晋之必经之路。这个中国历代用兵者，必定是先定山西，而后呢，才可言确保华北。一旦咱们大日本皇军占领山西，就可以控制河北，南下呢可以逐鹿中原。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谁能控制山西，就能控制河北；谁能占领冀州，就能进取中原。中国历代的开国皇帝都以晋冀区域，特别是山西，来做他们征伐的地点。我们一定要拿下山西。这些日本军官还有日本的内阁都被这东条英机给说服了，暗暗地佩服东条的远见呢。他就给这板垣又拍了个电报，准备好兵力，大举进攻山西。说东条闹心，现在板垣征四郎呢，哎呦，这亏吃的，只打踏入中国的土地，板垣征四郎军队就没败过。说在平型关让八路军把咱们打这么惨，哎呀，又有营消息，死了死了丢！好家伙，板垣呐，围地下直转圈，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倒杯酒，一会儿点支烟。你反这么说吧，他在屋里折腾，折腾来折腾去，他看到他那翻译了。板垣越瞧这翻译啊，越憋气，越看他，越咬牙。怎么的呢？在打这平型关的时候，进平型关要攻打太原的时候。要发兵的时候，这翻译不说了吗？说他半夜做了个梦，说梦见这板垣征四郎骑匹马在这墙头上跑，说骏马得骑能升官。板垣征四郎把翻译叫过来，你得过来。这翻译就过来了，哎哎哎，将军，发兵的时候你不做了个梦，说我骑的马在墙头上跑吗？说我骏马得骑。平型关我让八路军打得死的死，伤的伤，1000多人没了，这骏马呢，这德旗呢？嘿嘿嘿，将军您别生气呀、啊、说句良心话，我只打给上回跟你圆完那梦啊，我买了一本周公解梦图，我看了，这墙头上您跑马呀，不是骏马德旗，那是什么？那是有去路没回来路。您想那么窄的小墙头上跑马啊，能去能回来吗？所以啊，咱们的军队去了就没回来啊。不啊，这下这板垣这一大嘴巴呀，人家翻译官打的就地嘟转六圈。反总而言之吧，这板垣呢，这气说不上找谁出了。可这回东条英机来了这个电报，说让他准备好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山西，他是暗自得意啊。东条英机老谋深算，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并且以一昼夜的急行军于9月28日早晨一举突破鲁越口，并退守樊迟，准备下一个动作。此时如火如荼的忻口战役打响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

0: 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3: 东条英机对这个平型关大捷是耿耿于怀呀，每天他都睡不着觉，是大把大把的吃安眠药，猛喝中国的白酒，醉生梦死。为什么呢？他觉得呀，这平型关被杀得这么惨啊，有辱国威。于是在继续对攻打山西的战斗中，他就越发的疯狂，增派援兵，动用重炮，那么再派出飞机是轮番轰炸。西口战役打响，中国守军呢，那也是毫不示弱，顽强抵抗。共产党八军在这次战斗任务很明确，是从东西两面迂回，破坏日军侧后纵深的交通线，使日军前线不能及时得到粮食和弹药。如果把这后边的给养线给它切掉了，就逼迫日军不得不调回相当兵力守备后方。单说贺龙带领第120师深入到大队，到了附近呢，贺龙就派出侦察员开始侦察前边日军的情况。这侦察员化妆成老百姓，侦察回的情况一告诉贺龙，说什么情况呢？发现日军呢，每天从大同是不断往前线运送弹药，又往大同拉回伤兵和尸体。哎呀，来来回回吧，异常繁忙。这一来一去，贺龙打开地图一看，嘿，一来一去，日军经过的路线是雁门关。贺龙拿了烟斗抽了好几袋烟，围着地图转了一圈，你们都过来，他必经之路雁门关，咱们呢就在雁门关狠狠地敲他一下，咱把这雁门关变成日寇的鬼门关。哗，好，大伙儿啊都高兴啊，热血沸腾啊。可把这个任务交给谁呀？贺龙拿眼睛看了看边上站一位独臂将军，这位可大名鼎鼎啊，谁呀？贺炳炎呢。独臂将军贺炳炎往前啪迈了一步，把这任务交给我们吧，我带领716团搞他一下，让小日本尝尝。炳炎呐，这可是至关重要一仗啊，你可要记住，要打就往狠里打，死里打，让小日本记住咱们八路军的厉害，给他来个第二次平型关，放心吧。哎，贺炳炎准备指挥这场战斗，而且贺龙为了让日本尝尝厉害，又特许主动请战的郑子乔少尉带领22名队员。这22名队员咱们按笔交代可是特殊的队员。怎么说呢？这22名队员携带6支火箭筒随行参战。这玩意儿啊，是咱八路军第一次搬到战场上，把火箭筒都拿出来了。临走的时候啊， 贺龙拍拍贺炳炎的肩头啊，我等着你啊，等你好消息。记住，让日本人记住雁门关，放心吧，出发。这大部队就开始够奔雁门关。16月18日的早晨，太阳刚刚升起，黑石头沟崎岖的山路被秋阳照得是格外的明亮，战士早已埋伏在两旁。那么这个地理位置啊，太棒了！贺炳炎一看呐，这个地形啊，乐得嘴都合不上。怎么的？两边细，中间粗，什么意思啊？两边是山，前边是口，后边是口，细口。一旦这个日军要进来，嘿，就整个钻进一葫芦里，啊！不但贺炳炎高兴，我军的士兵们呢也是高兴。另外，这些战士们就看有这么几个人扛那么粗那么长几个桶子，趴那儿，这是火箭特训队啊，火箭筒特训队。那射手们把火箭筒架在那儿，有不少战士不认识，还问我说：“您扛一铁桶干什么呢？啊，这玩意儿怎么的？是大望远镜吧？”这叫嘘，这叫火箭筒，给他两下你就知道了。啊，火箭筒是啊，这玩意儿一射老远的，往天上一射，嗖，啊！一会儿整到小日本身上你就知道了。哎呦，战士们一听紧张，还甭说战士们紧张啊，这射手们也紧张啊，因为啊，这是他们第一次使用火箭筒实战。因为在战争时期啊，这个火箭弹呢极为珍贵，一个团呢配备连10枚都不到，训练的时候根本没用过这个实弹训练，而且加一起呢这个训练的也没几天啊，所以这些射手们特别紧张，有的那手心呢都出汗了。那么只有特种兵出身的郑子乔显得异常的镇定。怎么说镇定呢？一会儿小日本进来，看见没，我告诉你们啊，他进来的时候你们三个打尾部，你们几个打头部，往哪儿打知道不？有大石头，有那树，你给我往上打，石头滚下去之后，树倒下之后，就把两边的口给它锁上了，明白吗？如果有汽车就打汽车。好，放心吧，这就在这儿等。不大一会儿啊，哨兵跑来了，报告，来了，一个个往过传，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两边的战士听到来了，你看可真来了，滴滴，由北边的公路来了一波鬼子，100多辆汽车。这个鬼子现在不是坐在汽车上了，平型关的时候我已经说了，那板垣征四郎那部队他们那个兵在车上唱的歌狂吗？啊，凶啾啾的，这家七个不服八个不分120个不愿意的，只打那场战役吃了亏，这鬼子不敢在汽车上唱了，跟在汽车的后边啊，高抬腿慢卧步，捏足轻踪，哆里哆嗦，这就留在北边进来。贺炳炎呐，真沉住气，等都进来再打。好家伙，就看这日军呼噜噜噜噜噜噜顺北边这个口进来了。哎呀，一件事情发生了，使贺炳炎是万没想到。

本鬼子，又在北边这口进来了，100多辆汽车。好家伙，开着车进来，绿夯夯，这日本兵由打北边这口进来。贺炳炎将军在上边一看，哟，怎么的？南边那口来了一股日本兵，因为这条道咱们说了嘛，是日军的给养线，往前线送弹药啊，送粮食，往回拉伤兵、拉尸体，来回穿梭着这么走。北边这伙部队进来了，南边又来了这么一伙鬼子，也开了100多辆车，由南边的口进来了。两军就在这葫芦里边相遇。由于山谷很窄，在错车的时候啊，还得加小心。那么南边来的鬼子和北边鬼子就打招呼，北边的鬼子和南边的鬼子直谈话打听消息。这个南边的鬼子就问北边这个鬼子，你得干什么去？我得收尸体去。那么北边的鬼子问南边的鬼子，这鬼子和鬼子这么一搭话，就形成这么一股子，两伙鬼子在山谷里就拧成这么一团，就跟那个苍蝇似的，正好交错的时候呼成一团。贺炳炎一想，此时不打我，等待何时？准备好。就这么一声令下，不料惊，万国齐鸣，枪声大作。单说郑子乔少尉领这火箭部队，这火箭手们拿这火箭筒啊，哎呀，这个紧张是兴奋呐、啊，屏住呼吸呀、啊。郑子乔少尉亲自扛一火箭筒。大家跟我看吧，注意了，他瞄准了一辆汽车，噗，一道火龙喷出，正打到这汽车上，砰一声巨响啊，这汽车呀炸为两段。哎呀，周围呢日本鬼那尸体噼里啪的躺下一溜。哦，火箭手们一看就这么打呀，啪！火箭怒射，条条火龙是射向日寇。顷刻之间呢，这山谷里就变成了火海了。怎么事儿呢？按笔交代，南边来这伙鬼子，这车里边拉的全是汽油。北边来这伙鬼子，车上边拉的全是炸药。嘿嘿，正好汽油碰炸药，炸药碰汽油，火箭筒再这么一助威，你说这山谷里那鬼子还能活吗？这动静可就大了，鬼狂嚎啊！这个敌人受到突然袭击，大惊失措呀。这个两路对开的汽车在公路上互相这一撞，火箭筒再一助威，火箭弹再一来捧场，好家伙，你说这鬼子受不了，转眼就烟尘滚滚，硝烟弥漫，打的日兵是死伤狼藉，活着的日兵是拼命往外爬，也是叫也叫骂。往日的威风啊，一点都没有了。你看当初，啊，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时候，打长城的时候，啊家伙，那个日本兵那个劲儿啊，有的把这个衣服这扣都来开，露着肚子，护心毛多老厚，大到气管翻吃着，拿那个枪，更个脖子往上上，嘎嘎叽叽，啊。你看他家那脖子往上一挺，七个老母鸡啊，七个老母鸡，这回8个老母鸡吧你啊，往外爬呀，这嘴里也说不上捣鼓什么呢，不是叫爹就是叫妈呀。

0: 等反过来了，这个指挥官呢还准备来个反扑，还没等反扑呢，这火箭筒又上，这火箭带咚咚咚咚，头一轮啊，咱那火箭手啊，射中率40%得说，为什么呢？一是新鲜，二是紧张，三这么一勾，唰一道火龙出去的时候，自己看了都惊奇。等二一轮有了经验了，准确率达到了99.9%还多呢。射入了鬼子人堆中啊，是一连串巨大的猛烈爆炸声。哎呀，日兵伤亡惨重。此时的八路军战士趁热打铁，闪电似的冲了下来，冲啊！哗！这儿一冲下来，和敌人是展开了热火战。经过2个小时的激战，716团全歼日军600多人，并击毁、炸毁和放火烧毁敌人的256辆汽车。那么其中呢，火箭筒特训队发射了22发火箭弹，击毁敌人汽车12辆。这场大胜仗打得太棒了。战后啊，716团特训队还记了功劳啊，那击毁12辆汽车呀，特训队把这功劳接过来，抱着火箭筒嘣嘣还亲两口，好。火箭，你干得硬，干得猛，大伙儿都太高兴了。我军再次继平型关大捷后，取得了雁门关大捷。打完这场雁门关大捷，把这战场扫了扫了，打扫打扫之后，我想日本没记性，那这一趟是给养线，还得在这儿走。那么这次啊，他们走可加了小心了。怎么的呢？天上有8架飞机侦察驻战，你不管你怎么走，贺龙是总是有办法的。我相信呢，他们呢没长记性，还得在这儿走，所以这次这伏击一定打得要比上次再狠一点，把这条线给他断了。早晚的八路军战士早已埋伏好了，这日军也怕遭到伏击，提前派飞机哈来侦察来。可由于咱们的战士啊隐蔽的太好，这个侦察机没发现，啊，飞回去了。不大一会儿，再看日本兵，侦察机上告诉了这儿没有情况，哎，这日本兵又来劲了。慌慌又进来了，又钻进了口袋。那么这回还是贺龙连指挥的。那么这个团呢，一声令下，如山倒塌，百搭不敢停，外枪声大作，舍弹如冰雹一样扎下山去，又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那么在忻口会战的日子里啊，我716团接连在雁门关一带伏击敌人汽车队，并一度切断了敌人的运输线，拖住了日军对西口前线的增援，是使敌人没有饭吃，没有子弹，没有援兵，是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你说那前线那日本兵那肚子嘟嘟饿的，好家伙，什么都吃，连鞋底子袜子他们都啃了。这都是咱八路军干的，都是贺龙指挥的。那么这个也给西口正面防御作战的中国守军以有力的配合，那么南京国民政府特对716团进行了传令嘉奖，海内外的报纸也大力宣传雁门关伏击的战果，称之为雁门关大捷。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

0: 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圣诞敬酬，锦绣联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莲塘。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莲塘节目。在100年的风雨兼程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从星火燎原走到四海映红，从举步维艰走到脚步轻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条道路上，无数革命先驱前赴后继，一往无前，我们才拥有现在的和平安宁。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日子里，让我们再次经受战火的洗礼，再次重温由临汾市小梅花谱剧团演出的红色经典《杜鹃山》。《杜鹃山》讲述的是在湘赣边界的杜鹃山，有一支农民自卫军揭竿而起，因系自发斗争，三起三落，濒于覆灭。在党代表柯湘的帮助下，这支农民自卫军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最终这支自发的农民自卫军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开赴井冈山与红军主力会师。

在《杜鹃山》这部戏中，柯湘和雷刚都是英雄人物。雷刚出身贫苦，他对敌人恨之入骨，敢于反抗，敢于斗争，有着三起三落斗志不减的革命气节。对父老乡亲、对自卫军战士有深厚的感情，他冒死也要找党的无畏精神，都说明了他热爱党，渴望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的勇敢又带着几分鲁莽，雷刚丰富的性格特点都在这场戏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怎么去？

0: 现您的待机。
1: 太好了，薛仁宗太正式继续。
0: 妈，太子要来。看一更一气。
1: 哦，这些血还是要穿进去。
0: 那会有爽打你第一。
2: 哎，司令官真神奇，穿起草鞋没有意义。

于是这漫延纵欲，龙凤转动，能会腰牌一场硬。咱们可是共产党官，更应当。

0: 兄弟之谊，或归公是骨肉之亲，如今为救白发人，不慎先离开。我们要是暗地不动，他就把此羞羞的我们与心何忍？弟兄们，只要咱们一举上阵，就问王爷归公撒边粮，
1: 你有不接冲啊？
2: 对仗下探已经搭错出城，若再大怒起怒，生命会灭全军。
0: 萧山，你那点人才只有了不得神功，为心机不分，难道你能难我？别人心不管，难道你能真心？你是谁家的后代？你可是多

0: 近亲和你一样的近亲，一样的如果这样下山能够解救亲人，我就是赴汤蹈火，不厌干系。可是不能啊，不能，不能贸然行动。
1: 弟兄们，他抵抗不可信，他是温强人，谁看见他没有不对上告下去。你啊，弟兄们，他和你大鬼院咋和你大鬼亲，他不同心咋同心。弟兄们走
2: 走，
0: 我前进。你身为鬼族，又是群冠楚山，敌人舍你什么计，败你什么阵，这是一般军事常识，难道你真的看不清？你如天马不行动，就会全军覆没，以绝不振，这严重后果十分严重，难道你也看不清？我懂我知乱，千妖万头莫让上帝一意中念，危急时刻谁来制止？要别离，要面对，要

0: 要真口一些甜，又不别地漏金，下山
1: 是。

请别行动。

0: 同志们，能不能穿山越岭，饶刀珍重？
1: 穿山越岭困难重重啊！
2: 怎么，
1: 山崖险峻，
2: 我们用铁锅钢筋。
1: 当从山，我们仗义执勤。
0: 耶稣，传承，
2: 正能够马兵坚。
0: 保卫精兵。
2: 更不引兵行军，
1: 好你恨。听说有道百丈之间，名叫应酬剑，两百五斧劈刀说，天下六军流水之间，无法动工，纵然有办法。为财运，我道过应酬剑灭，艰难绝一杀。
2: 即可到谁？
0: 能不能探探刀的案？
1: 我曾经有去有回还。
0: 我带领剑到半路程，也饶刀下。

0: 一闪电，到那只雾有一场大棋集中。金腰夺命枪，右腰放哪将？
1: 南将。

观众朋友，重温杜鹃山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的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些英雄为了推翻旧社会，解放全中国，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他们的英勇无畏再次证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才能翻身，才能当家做主。好，观众朋友，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雷刚是怎样被解救的呢？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林粉广电网来观看我们连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连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

0: 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0: 安城。
1: 秦始皇一听，一耷了脸，朕留此数旬，亲自督造，何患不成？一旬呢为十天，说个白话吧，我待啊三四十天，十天半个月，我就看着你们。到这阵，左右百官呢，谁都不敢再说什么，只好赶紧的行动。当即传命啊，当地的官吏强征来数万的夫役，日夜的赶造。夫役们离开家室妻儿，撇下了耕播的这个活计，无可奈何的拼命的为皇帝筑台呀。他们有冤啊，无处诉啊，有苦无处讲，于是一边运木，一边夯实这个台基，一边哼唱古代流传下来的歌子。说这歌是什么呀？泽门之西，实兴我意，意中之前，实为我心。哎，这边一唱啊，那边立马的就有回应的了。说也有那夫役不是打一块来的，哪个地方的都有啊，这是不约而同的合唱。遂以木矣，尔何不呼？呼呼矣，诺之何？遂以寒矣，尔亦不罢。搓搓矣，奈之何呀？什么意思？头一个那一首歌的大意，住在这个皇宫里的皇帝呀，您要筑台大兴徭役，如果说谁能阻挡您，这才合我们的心意。这第二首歌啊，原来就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老百姓以这个愤怒的情感控制统治者，强加给人们沉重徭役的。这个大意是什么呢？一年就要完了，庄稼没有收获，真是没有办法啊，让人怎么活呀？天气就要冷了，徭役啊还是不停啊，真让人发愁啊，妻儿老小吃什么？您听听，听众朋友们，这歌声藏着多少的凄苦，藏着多少的怨恨，藏着多少的怒火呀！夫役们一边长歌当哭，一边垒石夯基运料。监工的官吏过来了，他们立即停止了哀歌，瞪大了干涩的眼睛，呼哧呼哧的干着，连口气儿啊都喘不上来，连腰也不敢直。就这么着，监工这皮鞭子还是不断抄在他们身上。刹那之间，整个筑台的工地上，夫役们痛苦的这呻吟声，这个监工啊恶狠狠的叫骂声，以及叮叮当当的砸石的声音混成了一片。秦始皇对这一切一切是不管不顾，他为了提前完工啊，果然是亲自出动，连日的催促，势迫行区，背极刻苦，数万名的徭役如同牛马一般的干了三个多月，总算把这个又高又大的台子筑好了。秦始皇满心的欢喜，又命令人写了一篇宋词，刻在了一块大石头上。单说一天，这位始皇带着文武的百官呢，登上新筑的台子，面向大海眺望，凉风从海边吹来，那无数重叠的这个浪头越积越高啊，溅起一层层啊银白色的浪花，这永远激荡不息的波浪是这么样的壮观，是这么样的神奇。渐渐的，海面变得平稳了，安谧了，与幽蓝的天空混成一体。突然之间，就见这浩瀚的东海中间隐隐约约的有这楼阁耸起，还有人影往来，仔细辨认又是半明半暗的，转眼之间却什么都看不见了。其实啊，按今天来说呀，这就是海市蜃楼而已，这是一种啊自然的景象，可是那日人们哪里知道其中的奥秘。秦始皇一看十分的惊异，连声地说怪事怪事。他仿佛进入梦乡一样，身子轻飘飘的，抻长了脖子望着这个蓝色呀透明的无边无际的大海，急忙问呢周围左右的人，这个这海里头有什么呀？大伙一看他这模样，哎，这倒不错啊，跟那个老乌龟似的。有人呢就乘机啊给他讲起啊神庙的这个故事。据说啊，在这个东海里有三座深山，叫做什么呢？蓬莱、方丈、瀛洲。海上住着呢众多的神仙，他们整天的炼制仙丹，谁要是吃了这个仙丹，可以保着长生不老。秦始皇一听啊，这心里先是轻轻的打了一个寒战， 而后慢慢的温暖起来。

0: 说这阵他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儿，那油亮的脸膛上一下子露出了许多平常啊不大看得出来的皱纹，上唇呢黑黑的卷须啊不由得哎抖动着。
1: 耶，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好事，他信以为真了。他暗想什么呢？自己虽然说贵为天子，但是总免不了生老病死啊，要是能得到这个仙药长生不老，岂不跟神仙一般吗？他越想啊，越美，如醉如痴，飘然若仙的，自己仿佛长了翅膀，就打算飞到那个仙山上去，浑身上下就仿佛啊，那小孩啊萌生了乳牙时候，哎，甜酥酥的，哎，痒痒啊，又疼啊又痒，哎，就在这阵恰好啊。狼邪郡的干鱼有一个叫徐福的方士，就是古代啊求仙啊炼丹的人，跑到狼爷这儿给这秦始皇上书，说他有办法啊寻觅到这个仙药。
0: 听众朋友们，这个狼邪也叫狼爷，这个邪啊是个多音字，喜耶邪或者啊就念耶。到这阵啊，这个徐福啊神乎其神的告诉秦始皇，说在这个狼爷东边的大海里的，哎，确实有三座深山呢，那儿群仙汇聚炼制仙丹的，可是派一般人到那儿去，这个神仙是不接待的，要拿出来送给您几粒，您要是吃完了，吃一粒就长生不老啊，一万年。要拿出来送给您几粒，您要是吃完了，吃一粒就长生不老啊，一万年。秦始皇一听大喜，立即下令从这个门间呢强征数千名啊眉清目秀的童男童女，也不管他们的父母是如何的割心的剜肉一般的痛苦，硬是由这个徐福带着下海去寻找这个仙药。于是徐福带着这帮孩子雇上船航海东去，这个秦始皇在海滨呢还设下了行辕，等了两天也没见到这个好声音回报，又等了两天仍然是没信儿。到了这阵秦始皇忍不住焦躁起来，亲自到海边探望，哎，这阵恰好徐福在海上兜了一圈返回来了，这秦始皇啊还认为啊采到了这个仙药，急忙的传问呢。徐福这小子装模作样的摇了摇头，叹了口气，显得很惋惜的样子，紧接着就把呀预先他编造好的这个瞎话说出来了，说啊出海遇上了飓风啊，虽然说接近了神仙，但是啊终究不能靠岸的，眼瞅着神仙的不死药也没拿到手啊，哎，您猜怎么着？几句谎话啊竟然骗得秦始皇啊目瞪口呆。紧接着他又命令徐福随时的访觅，一旦访到了仙山求得了仙药，立即的禀报。秦始皇离开了山东，就到了江南呢，又游览了许多的地方，眼看一年的时间可就要过去，于是他决定沿湘江到这个南郡。这个南郡在哪儿？就是现在湖北省啊江陵，然后从那儿西归返回咸阳。他本来啊就想得到这个仙药求一个长生不老，可是呢现在没达到目的，这心里头不免有点不大痛快，遇到这个事情稍微不如意的时候就会发大火。咱们说啊简言单说，这一天秦始皇的巡游的船队呢航行到了香山，现在没这个山了，现在叫君山，又叫洞庭山，在这个湖南省啊岳阳市西南洞庭湖当中。到了这个香山脚下，突然刮来了一阵的狂风啊，掀得浊浪排空啊，舟船颠簸，秦始皇等人差一点就翻落到了这个水中，一个个吓得好魂魄飞扬，比在这个泰山遇到狂风暴雨还要危险。亏得呀这个船身坚固，船工技术纯熟，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将这个船只啊支撑住，慢慢的靠了岸。秦始皇定下神来懊恼异常啊，他瞥见香山顶上有一座古老的祠堂，于是就问身旁啊一个博士，那是哪儿？这阵啊博士赶忙回答，皇帝啊，那就是有名的香山祠，是供奉湘君的地方。秦始皇一听啊有点不明就里，问这位湘君是何许人也。
1: 这个博士赶忙啊做了解释，这个湘军本来是姚的两个女儿，一个叫娥皇，一个叫女英，姊妹两个呢一起嫁给了舜，做了舜的这个妻子，非常的贤惠。后来舜病死于苍梧，娥皇女英来找自己的丈夫，因为悲伤过度，她就死在这个香山了。后来呀，人们为了纪念这姐俩呀，就在这儿修了一座香山祠，并且尊奉为他们叫湘军。秦始皇一听不禁勃然大怒啊，朕为天下之主，今天寻至此地，百身应该开道喜迎。什么湘军，不过就是两个妃子，他们胆敢兴风作浪，惊骇了朕体，真是岂有此理。立即传旨诏命，调3000名刑徒，刑徒就是罪犯，将山上的树木一律砍倒，然后放起一把大火，把香山祠给我烧掉。说这个命令传下来不久，好端端的香山祠顿时淹没在火海之中，黑色的烟柱从这里升起来，向天边慢慢的散开，汇成了阴惨的景色。周围的老百姓看在眼里，恨在心头，暗暗的骂秦始皇，你太暴力无道了，连树木寺庙也遭到涂炭，你未免太凶狠了。可是秦始皇不管这些，发泄完了心中的这个愠怒，扬长而去，回咸阳了。秦始皇29年，也就是公元前218年，他决定再一次的东巡，文武百官没有敢劝阻的，只好遵制，遵照这个制度干嘛呀，奉行呗。一切的这个礼仪啊仪仗啊，比前一次还要完整齐备，就是随从的武士啊也比前一次加了倍了，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如同潮涌一般出离了咸阳城，向东进发呀。单说这一天，巡游的车马队伍到了阳武县，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原阳县。到了这儿呢，他有个叫博浪沙的附近，秦始皇坐在这个雨里面，张目四望，这地方没有啊，崇山峻岭，曲径幽林，唯有道旁啊青松，逐年的加密啊，浓荫清凉，好像是在欢迎他的到来。他觉得心旷神怡，浑身啊舒爽，如同啊神仙一般。哎，突然之间一声怪响，不知从什么地方飞过来一个大铁锥啊，不偏不斜，正好击中秦始皇身后的一辆副车，只见碎片乱飞，副车被砸得粉碎。秦始皇大吃一惊，原来红润的两颊呀顿时变得苍白，嘴唇呢变得僵硬而紧张，两只眼睛啊呆滞而失去了自信的这个神采。所有随驾人员呢都到他前面进行保护，人们慌作一团呢，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说话之间，一位武士吃力地扛着那大铁锥到了秦始皇面前禀报。秦始皇不看这铁锥啊还则罢了，一看心胆俱裂，深知这一锥是冲自己来的。他定了定神，脸色渐渐由惨白变得通红，额头上的青筋暴涨，眼睛瞪得圆圆的，尽量的往外吐出啊，这个头跟四肢啊不住的抽动啊，跟抽风一样，牙齿磨得嘎吱嘎吱响。他愤怒到了极点，如疯如狂，嘶哑着说，搜刺客，逮刺客。文武百官跟武士们立即的四处的搜查，可是连个人影都没见到。秦始皇怒不可遏，吼道，难道说是从天上飞来的吗？朕自信刺客刘驼不会跑远，定然要拿住了凶手给我碎尸万段。紧接着进行了10天的大搜捕，搞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结果怎么样？还是没把刺客抓到。秦始皇无计可施，只好起驾继续东巡，再到海上啊登这知府，就是现在的山东烟台市知府岛上，三面临海。游狼邪又命人拟好了歌功颂德的文词，刻在石碑上，再传问这方士不死药得到没有，还是没有。因此呢怅然不悦，匆匆的经这个上党驶入关中，返回了国都咸阳。说那么博浪沙头锥行刺秦始皇的这位到

0: 到底是谁呀？
1: 博浪沙行刺的主使者不是一位普通的人，而是一位我国历史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姓张名良，字子房啊。张良张子房啊，其实啊，这张良并不姓张，而是姓姬呀。他原来本是六国当中韩国姬姓贵族的公子哥，他爷爷跟他父亲都曾经做过韩国的丞相。姬公子年轻啊，还小的时候，秦国灭了韩国，到这阵他非常的痛心，决意想办法谋刺秦始皇，为韩人报仇雪冤。为了广结这个宾客，寻找志同道合的英雄好汉，姬公子将这个钱财全部的散尽不要了。后来他终于结识了一位愿意替他效命的大力士，这个大力士力大如牛啊，他手中的那大铁锥足足有120斤重啊，一般人是扛不起来的，即便有点力气的扛着都吃力，可是他握在手中啊，转动头扔运容自如。姬公子让他呀日日的操练，准备谋刺秦始皇。秦始皇路经博浪沙那一天，他们早早的做了这个埋伏，藏身在路旁啊树丛当中，两个人趴在这个地上屏住了呼吸，就仿佛盯住了似的。姬公子啊暗自的高兴啊，秦始皇啊秦始皇，今天你性命终于握在我的手中。他贪婪的注视着大路，等待着秦始皇的车驾来到啊。当见到这位不共戴天的仇人来到时，眼睛都红了，急忙指使力士准备下手啊。这个力士按着姬公子的指点，运足了力气猫起腰来，有如啊弓似的弯着这个身子，狠命的将这120斤重的大铁锥啊，他可就扔出去。心里话说，好个暴君呢，你呀、啊、你死去吧，你怎么活着就怎么死吧。但是可惜什么呢，大力士认错了目标了，一锥飞过去没有击中秦始皇的这个车子，只砸中了随驾的副车呀。姬公子啊一见这一次行刺失败了，料定秦始皇肯定是大搜大捕，于是趁着巡游车马慌乱之际，跟大力士一起就逃。从此啊，姬公子改叫张良，在这个下邳，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啊邳县隐藏起来，潜心啊研究兵法，为日后起事做充分的准备。花开两朵，单表一枝。秦始皇返回了咸阳，回想起来博浪沙那一追，一时之间余悸未消，可是在这宫中啊一住两三年，渐渐的境过情迁，又生出啊外出的游兴了。但是这一次他改变了一个办法，就在这个京畿，这个京畿啊就是指啊接近国都的地方，他就在京畿一带活动。为了免得啊这个途人注目，特意的不要这个仪仗，自己个儿啊装作平民模样，哎，微服出宫，随身只带着四名勇士，按现在来说吧就是保镖的，命令他们暗藏兵器不露行迹，以便保护。单说一天啊走在这个路上，哎，突然啊道旁有人呢、啊、唱歌，唱的是什么呢，神仙得者毛出城，驾龙上升入太清，时下玄州戏赤城，济世而往在我营，地若学之蜡家平。这秦始皇对这歌词的意思一时不得其解，于是就向旁边一位老人询问。老人啊就说了啊，这歌谣的大意是什么呢，原来啊太原这个地方有一个毛营，研究这个道术，号为啊真人，他这曾祖啊叫这个毛出城，相传在这个华山当中啊得道成了仙了，乘云驾龙白日升天。这歌呢就是由这个毛出城啊传下来，一直传播到至今呢。秦始皇一听跟着就问，人生得道果然可以成仙吗？这个老人也不知眼巴前这位就是当今的皇帝，随口就说了，哎，人有道心就可以长生，长生不老还不跟神仙一般吗？秦始皇一听点了点头啊，就跟这位老人告别了，返回宫中。他决意按着歌词的意思学道成仙呢。他为了创造出一个类似东海仙岛啊仙山的环境，首先下诏在这个咸阳东边选择了一块宽阔的地方，开挖了一个巨池， 引来了渭水，号为蓝池啊，然后在池子当中垒石为基，筑起了这个殿阁，取名啊为这个彭营。那意思就是将啊蓬莱、瀛洲这些个海上的仙岛给它呀缩小，哎，缩在其内。不出数月，功成告就，秦始皇就随时的往来，还真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了。嗯，找到这种感觉了。但是他不是常住在这儿，一来二去的，这蓝池啊慢慢的就成了盗贼的辟身之地，附近有几个亡命之徒昼伏夜出，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巢穴。单说一天晚上，茂密的星星如同啊湛蓝的大海里溅起了小火花，闪闪烁烁的跳动着细小的远光，蓝池啊散发着青烟似的这个薄雾。那水中取名蓬莱瀛洲的仙岛，可以隐约的变出灰色的样子，清风啊任意的扫着水边的这个草木，发出啊悉悉索索的这个响声。秦始皇带着四名贴身的武士微行到了蓝池旁，到这儿干嘛来呀？来做学道成仙的美梦啊，哪成想美梦啊，嘿，没做了，演变成一场的噩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秦始皇啊带着4个保镖，哎，正在这个蓝池这儿游逛呢，打算呢学学这个成仙的这个梦。没成想，就在他呀遐思冥想之际，突然几个人影从这个黑嘘嘘的远处跳出来，先是细心的选择攻击目标，而后一拥而上奔突过来呀。到这阵秦始皇啊大叫一声啊，有贼人，吓得慌忙的倒退了几步，缩成了一团啊。幸亏4名武士拔出了利刃，与群盗展开了搏斗，杀了半天，砍倒了2个群贼啊，呼啸一声夺路而逃。秦始皇经此一下呀，把这个学道成仙的兴致啊打消了，没有，别学了。回宫之后，严令地方官吏缉捕盗贼呀，官吏们不敢违命，挨门挨户的稽查，搅得当地的老百姓好多天不得安宁。最后怎么样，连个贼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啊。从此秦始皇也不敢微服私访。转眼之间就到了秦始皇32年，也就是公元前215年。始皇帝再度东游，他这一次到达了碣石。这个碣石可不是胆结石，还胆结石干嘛呀？哪个碣石啊？这个碣呀，是当作呀石碑讲，木碣呀，残碑断碣呀，有这么一句啊成语。这个碣石这个地方在哪儿？就是现在的河北省啊昌黎的北边，恰好有一位儒生，他呢学习啊不错，但是啊不被重用，于是啊他投这个秦始皇的所好。借着求仙学道的名目来见秦始皇，这个秦始皇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您琢磨琢磨，他并6国治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做了这类的大事情，是何等的虎虎有生气。哎，偏偏就在这个求仙觅药的这个事情上坏了，迷了心窍了。本来啊已经上过大当了，但是现在仍然呢不醒悟，如今经这个卢生一阵的煽火，他又是满心的欢喜，命令啊这个卢生航海东去，寻求这个仙人，寻找不死的药。这个卢生啊煞有介事的当即出发，不知道到哪儿兜圈子。而这秦始皇怎么样，却是停踪海边耐心的等候着，真是预言忘穿呢。几天之后啊，这个卢生啊还真返回来了。哪有什么仙山仙人仙药，他用事先好编造一大篇谎言呢，欺骗秦始皇，把个秦始皇骗得晕晕乎乎的，还挺高兴。从此啊，这秦始皇啊从这个碣石继续北上，他究竟要到哪里，此行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咱们还得啊从头说起。原来秦国自从啊商鞅变法以来，奖励富裕的农户，免除了他们的徭役，鼓励他们自由开垦土地，不限这个数量。这么一来呢，国家的经济迅速的发展了，新兴地主啊日渐的增多了。秦国呢统一中国之后呢，继续啊在这个办法上啊推行天下。秦始皇啊31年曾经下令使黔首自食田，黔首指的就是、啊、老百姓，使黔首自食田，也就是说啊让老百姓向官府报告自己占有的田亩。这样做呢当然那是为了征收啊这个赋税了，但是同时啊也不可以否认，国家从这个法律上承认并且保护了地主对这个土地的所有权。 秦始皇啊，实施这一个办法之后，这个群臣呢歌功颂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无除位，前手是富，夸耀秦始皇注意发展农业，使得呀民众富裕。其实所谓的民众，主要的还是地主阶级。当时各地的大地主残酷地剥削压榨普通的老百姓，他们拥有亿万的家财，侵占大片的土地，结交官府，豢养着打手，胁迫着平民呢，成了地方上的小皇帝小霸王。真正的平民百姓啊，还是穷得无处立足啊，他们被迫向这个地主租地耕种，受尽了残酷的剥削，辛勤劳作一年呢，最后收获的50%-60%啊，交纳了地租啊，全家老少穿牛马衣啊，吃猪狗食，还得担负沉重的徭役负担。秦始皇的上农除位就是重农抑商，但是抑的不过是一些个本小利微的小工商业者，真正的巨商大贾反倒更加的发展了。一些个巨商大贾的头面人物还成了皇帝的座上客呢，像以这个畜牧起家的乌世罗，以开采这个丹砂致富的八寡妇青。您听这名字，八寡妇精，也不知怎么起的，都曾受到秦始皇本人的礼遇，竟然跟这个贵族的封君呢平起平坐。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物质财富上极大的这个丰富，这就引起了边缘少数民族的这个垂涎呢。北方的匈奴更是如此，这匈奴据说也是夏王朝的后裔。

他们既没有城郭，也没有宫室，说个白话吧，也没有房子。说以什么呢？专门以这个游牧为生，食肉衣皮，随这个随草啊迁徙。哎，哪有水啊，他去哪儿；哪有草啊，他哪儿放牧。注重啊骑马射猎，崇尚这个强武精神。他们也没有文字，所以说中原人呢，管他们叫胡人。大约在这个战国的晚期，匈奴啊进入了阶级社会，还拥立出啊一位领袖，叫什么呀？头曼单于。说这阵的匈奴贵族急于的强掠，常常的乘着他国的这个边境空虚啊无备，南下呀掠夺这个牲畜人口啊，实属极大的危害。所以说当时北边的燕赵秦三国都曾经啊分别驻有长城进行啊防守，还经常的派数十万的大军的警戒反击。秦统一了天下之后，始皇帝第一次出巡这个西北，本来就是为了镇服匈奴之意，只是走了不远啊就翻回去了，没有啊发生多大的作用。这一次他决心从这个碣石北上，视察整个的北方的边区，以便震慑这个匈奴，威服四方。还有一个导致此行的直接原因，那就是近于啊这个荒唐。原来那个卢生他为秦始皇入海求仙找不死药的时候，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本图书，号称仙书，献给了秦始皇。始皇呢拿过来一看，书中所言都是一些个支离恍惚无从了解的话，唯有啊亡秦者胡一句啊映入了眼中，使他暗暗的吃惊起来。这个胡子究竟是北方的胡人，还是秦始皇小儿子胡亥，还是胡言乱语胡说八道胡作非为，反正是没人啊做解释，没法辨明。偏偏始皇帝一下子就想到了胡人匈奴身上，于是这就更增加了他对这个匈奴的担心。秦始皇到这个北部边区之后，当地的官吏先后的陈奏说，从这个战国末年以来，匈奴单于呢曾经率领着几十万大众多次的南侵，并且一举占领了河套地区。他们不仅破坏了当地的生产，还将男男女女的抢了去充当这个奴隶。秦始皇听罢，当即传召任命猛阔为大将，率领30万大军攻打匈奴。这猛阔呀堪称秦国啊一名忠勇的将领，他不仅那攻城略地指挥有方，而且对秦朝的法制律令也是非常的熟识。秦军在猛阔指挥之下大败匈奴，迫使他们向黄河北岸撤走。猛阔收复了河套地区，在那儿设置了九原郡。这个九原郡在哪儿？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包头以西，将内地的民众大量的迁居此处，并且新设置34个县的这个建制，使这一重要的战略要地纳入了秦帝国的版图。并且在此大胜的基础之上，猛阔又指挥大军北渡黄河，据守于啊这个阳山，也就是狼山之西和这个北甲一带。这一场大战打得匈奴头曼单于退避700多里，十多年不敢南下掠夺呀，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这个秦帝国的威胁。匈奴人呢虽然说被打走了，可是他们千百年来养成了一种啊飘忽不定的生活习性，还有勇猛好斗的强悍的性格，因此经常发生啊南侵骚扰之事。要防范他们大规模的卷土重来怎么办呢？秦始皇思来想去，最后决定修筑长城。这一次修筑长城，除了连接加固增高旧有的燕国赵国秦国的长城之外，要在许多的地段还要增修啊新的长城。为了这一浩大的工程，秦始皇下令从这个全国强征几十万的赋役，由这个猛阔任总指挥，日夜赶筑这长城所经过的这个地方。它不是平坦的平原的，而是随处都有这个高山峡谷，需要是因山就势，遇峰则上，遇壑则下呀。什么叫壑呀？就是那山沟。这就更增加了工程的这个艰难了。
那个时候又没有机械，开山采石。

电窑烧砖，搬运垒砌，全靠的是人力。建筑工地上成千累万的，从这个贫苦百姓之家征调来的夫业，在山巅谷底移动着，有的开山凿石，有的背砖运灰，有的正在开发新的场地。巨石滚动的隆隆之声，泥土下崩的哗啦啦之声，监工指挥的皮鞭的怒喝声啊，痛苦难耐的劳作者呻吟之声啊，交织在一起，打破了山野神秘的寂静，突鹫在灰蒙蒙的天空当中哇哇的叫着。他们飞过去，他那个刺耳的不祥的声调使人想起来，又有累死、饿死、病死、砸死的或者摔死的人呢，暴尸荒野了。因为这秃鹫是专门来啄食他们尸骨的。北国的夏天虽然说短暂的，可是火热的太阳直射着一切，使这山石都发出了白光，火烧火燎的，使人感到窒息。这种时候，无数的夫役都像要干死的鱼，张着自己的嘴巴，一刻不停地劳作着。有时一阵凉风吹来，人们刚要稍微的清爽一下，远处的云团呢滚滚而来，紧接着是耀眼的惊人的闪光，可怕的霹雳，震得山摇地动，狂风骤起，天地之间顿时变得黑沉沉的，雨紧接着下来。人们既躲闪不及，也没处可躲呀，索性在这个风雨当中，任凭着风雨吹，任凭着风雨淋，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与亲手筑起的长城共存。进入漫长的冬天，朔风横暴的吹个不停，它卷起了尘沙，打瞎了人们的眼睛，吹动了人们的脸颊呀，耳朵鼻尖。这还不算，有时候风雪竟然如同发狂的老魔鬼一般怒吼着向人们袭来，使人呢站不住，走不动，爬不得呀，最后被冻僵，被冻死。不知有多少贫苦的夫役，来时刚刚结婚，是一个壮实的后生，经过长年累月的劳苦折磨，风吹雨打，渐渐的腰弯背驼，面目憔悴，由少变老，侥幸不死还算万福。不知有多少人背着好几块几十斤重的大城砖呢，往那山岭上攀登，一时力不能支，头晕目眩，一头栽进了万丈的深谷，摔得粉身碎骨。还有不少人活活累死在那新砌的墙基之上，结果被用砖石砌到了里面，尸骨变成长城的一簇泥土，长城也变成了无数人的一座万古不朽的丰碑。民间传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虽然说所讲的并不确切，但是也足以说明这长城的修筑曾经使无数的人家妻离子散，家败人亡，曾经使无数人丧尸于荒原北疆，埋骨于山巅路旁。劳苦人民呢，经过许多年的艰苦的努力，才用自己的血汗跟生命筑起了驰名于世的万里长城。这长城西起临洮，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岷县，经河套地区，过黄河，沿着燕山向东而去，直达辽东。它就像一条巨龙一样高低起伏，蜿蜒万余里，屹立在崇山峻岭之上。这长城的修筑不光是古代世界一项伟大的工程，就在今天，它仍然被看作是坚不可摧、不能逾越的象征。它充分体现了我国劳动人民的热爱自由独立的雄伟气魄，和那不怕艰辛劳苦、顽强斗争的精神。到了公元前211年，也就是秦始皇36年，突然呢有一块大陨石坠落到了这个东郡。有人呢因为痛恨秦始皇专横跋扈、穷奢极欲，
给天下的百姓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于是借此机会偷偷的在这块大陨石上刻了七个大字，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件事情一出啊，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呢，越传越广，越传越深，人们就像瞧宝贝似的，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看这块奇石。其中啊，有个胆子大的，一边看着还一边朗声的念着陨石上的文字，并且开心地说，陨石自天而落，上面文字定然是老天爷写的。更有人愤愤地说，老天爷说始皇帝死而地分，看样子秦始皇啊，他活不了多久了。东郡郡守得知此事，不敢不马上的呈报啊，不报他这脑袋就没了。秦始皇闻奏大怒，什么怪事，定然是恶民诅咒我，故意在石头上刻字，我非得派官员查明了不可，完了之后我惩办这些个刁徒。于是当即下令派出了御史前往东郡严刑的查究啊。御史到达了这个东郡呢，传问陨石啊坠落处周围的这个老百姓，这个老百姓都说了，这个陨石从天而降，可没人敢在上面刻字，我们也不识字。这个御史他不信呢，派人啊回报到这个秦始皇这，秦始皇听了更加的生气了，到这眉毛都立起来，眼睛闪着无法抑制的这个怒火，索性发出了一道命令，将那个陨石附近人全部抓起来，统统的杀掉，将那一块大陨石扔到火中啊进行焚毁，尸毁无损呢。但是众人惨遭屠戮，实属无辜，秦始皇的这个狠毒与这个残暴又一次的暴露出来。他这么做的这个结果，不仅没能把呀人民群众反抗镇压下去，反而啊更加激怒了广大的民众。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秦始皇的一位使臣从关东来，经过华阳出这个平素道，平素道是哪儿啊，陕西省啊华阴县的附近。突然有人啊就上前说，今年啊祖龙死。这个使臣感觉到莫名其妙，再想细问那个人啊，却很快的离开了。这位使臣也没办法，赶紧的入了朝啊就报知了。秦始皇一听，禁不住浑身发出一阵一阵的难受的颤抖，他用力的闭住了嘴啊，尽量的使自己啊镇定下来，但是脑子里有种种的念头翻腾起伏啊。这祖龙意欲如何，祖应该作为始字的这个讲解呀，龙为这个君相啊，莫非说果真得应验我身上不成？到这阵儿您猜怎么着，他越想啊越害怕，可是越怕他越想，这祖龙二字啊，如果说确实指着自己，那么今年祖龙死，不就是说我今年准死无疑吗？秦始皇啊想到这儿就觉得冷彻骨髓啊，到这阵再也没办法镇定下来，总是迷迷糊糊隐隐约约的感觉到恐惧啊。本来啊他是最怕死，为了长生不老他耗资无忌，令人入海求仙的，如今晚竟然有人用死来诅咒他，怎能不回气，怎能不恐惧，他疑神疑鬼，坐卧不宁啊，这觉也睡不着，这饭也吃不下，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于是请来了算卦先生给他算上一卦。这算卦先生很聪明，不敢说啊老百姓啊恨皇上骂他该死，只是用这个巧言呢相骗，说您别着急，今年这一年呢您啊犯了灾刑了，很不吉利，只有搬家呀，或者到外面巡游才能避难。秦始皇一听，暗暗的思想：我要是搬家，这玩意儿不行。自古以来，帝王没有不住在京城的，我不能搬家呀。可是我不搬家，怎么能消除灾难呢？思来想去啊，来了个主意：找老百姓替代不就行了吗？于是他颁发了一道诏令，将内地老百姓30,000家。迁到北方的边郡呢去住，说个白话吧，就到那个偏远地区。这桩事情啊就算了却了，但是他在宫里头住着仍然啊提心吊胆，一想到今年祖龙死这句话，这身上不由的就冒这个冷汗呢。虽然说30,000户百姓替他自己搬了家，可是总觉得不怎么牢靠啊，这玩意儿没谱啊。为了消灾避难，于是啊决定第二年再一次
出去巡游。这次出巡呢，要让百官都跟随着，只留下右丞相冯去疾在这个京城啊。

0: 聚首。原来本打算让这个小儿子胡亥跟这个右丞相一同啊留守在这个咸阳，但是没成想胡亥已经到了这个弱冠，弱冠就是20岁左右的年纪了，也想随从啊父亲出游去开开这个眼界。这个秦始皇他一向的就喜欢胡亥，见他有求，于是啊就答应陪同他呢一块儿出游。哎，甭管怎么说，不能啊离开左右，是这个左丞相李斯以及啊中车府令啊。中车府令是干嘛的？掌管皇帝车马的官员。中车府令啊叫赵高，这赵高本来是个宦官，曾经认过这个胡亥的老师，他呢生性啊刁滑，善于啊迎风，又能熟记啊秦朝的这个律令，深得秦始皇的宠信呢。书要简言，秦始皇离开了咸阳之后，经过这个武关，首先到达了长城边上的南郡，然后又改乘大船沿江东下到这个浙江一带，不久渡过钱塘江，至这个会稽山，过了这个吴地，北上再到这个狼邪，打算再一次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啊。这阵正好啊那个方士徐福从海上啊转悠回来了，他于是啊就传问这个徐福，为什么找徐福呢？因为这个徐福借着给他求药威名，逐年的领取费用，到这阵领取了多少都不知道了，所以说他找徐福问问，你究竟给我找到这仙药没有啊，我得问一问呢。所以说他传问徐福，此一次徐福一听说皇上又回来召见我，只吓得是魂飞魄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